0: 无论生活还是游戏，每个人都是头号玩家。
1: 嗨，新岛，嗨，早高峰 ，Here we go！
0: 让我们一起做这个城市的头号玩家。
2: 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头号玩家。各位早上好，我是大田。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甜甜的大葱。
2: 可以让大葱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周三游戏叫什么名字？
3: 今天玩的游戏呢叫越唱越动听，但是呢我们今天的这个越是粤语歌的越，所以说我们会放出一句粤语的歌词，你们用普通话大概解释一下这个歌词的意思就可以。大部分就是差不多意思就行。
2: 对，就这么简单啊。今天这个就是粤语歌，如果你平常看一些粤语电视剧啊，TVB 啊，或者听一些粤语歌的话，在今天可以打电话参与其中啊，猜猜意思就可以了，也不用说都能答的一样，
3: 就是、大概的意思对就可以。
2: 对，大概意思对就可以，好吧？有兴趣可以来试一下，看看这个大家粤语水平怎么样啊，或者你爱听粤语歌，喜欢听粤语歌。
3: 平时咱们还是很多听众都唱粤语歌的，
2: 可以试试看啊，这会不会咱不知道啊，可以试试看。那准备好我们就开始，各位加油啊！
4: 88999021，
5: 电话接通啦！
2: 一号线的朋友，你好，
3: 树，
2: 看一下，
6: 早上好，
2: 哎，早上好啊，
3: 早上好，
6: 好久没早上打了，
2: 是吧？
6: 早上怎么这么好打？我就打了一遍。
2: 早上当然好打了，早上一人一，早上一人一周只能一次啊，当然好打。
6: 现在也最近有点太好打了，
3: 运气好，运气好，
2: 来，有信心吗？
6: 好。没信心，重在参与
2: 啊，来试一下啊，看看能不能答对啊，加油。无需要说话内容，却教我懂得卸下沉重。我再给你放一遍啊，你听好啊。无需要说话内容，却教我懂得卸下沉重。来，
3: 卸下沉重，你就猜一猜这个歌词的意思就好了。
6: 没法承重，
3: 有沉重，但不是没法沉重，
6: 无法沉重，
2: 无法沉重也不对。那你他唱这么多，
3: 对呀、
2: 啊，他唱这么多，你就给我四个字儿，那不合适啊，
3: 缩句了在这儿。高考来了，
6: 高考刚结束。
2: 他这里边唱的是无需说话内容，却叫我懂得卸下沉重。他唱那么多一句，你就给我来这么一句也不行啊。好嘞，再见啊，
3: 拜
2: 拜。
5: 88999021，电话接通啦。
2: 黄美女，早上好。
7: 啊，早上好，主持人。
2: 哎，早上好。拿过红包吗，黄美女？
7: 之前拿过。
2: 多值钱？
7: 我也忘了。
2: 你也忘了啊？行，来试试看今天的这些歌啊，看有没有信心。就是给你放完之后呢，你就告诉我
3: 大概的意思。
2: 对，就是普通话。
7: 但是我不太听粤语歌，我觉得有点难。
2: 没事，你可以试试看，对吧？有些歌还是挺简单的。
7: 好，正在参与。
2: 对，来加油啊！
7: 为何还喜欢我这种无赖？
5: 太棒了，嘎叽嘎叽，
3: 这正确率100%，太厉害了！
7: 我老公他经常听的那个粤语歌。
3: 哦，郑中基的无赖是，我也很喜欢这首歌。
7: 对对对，
2: 没事，全他自己拿着啊，跟他没关系啊。
7: 谢谢。
2: 好嘞，记得去领啊，再见，
3: 拜拜。
2: 拜拜。

0: 允许各位请外援啊，但是尽量这个扩音该关关啊。
1: 不要被我们听到。
0: 哎，对啊，来，雪雪，早上好。
2: 哎，早上好，大田大成。
0: 哎，早上
1: 早上
0: 好，
1: 好。哦
0: 雪雪，
1: 哟，这人家的专场
0: 我跟你说，这
1: 啦。
0: 个我真是我，给你，
1: 随便搞就行了。
0: 我觉得哪一首应该都可以吧？这个
1: 对呀，
0: 对你来
1: 随
0: 说
1: 便搞。
0: 不跟普通话没什么区别吗？
2: 应该是的。
0: 应该是吧？那没问题啊。来，我给你随便找一个吧。那看那这个吧，这个我还真是，因为好像说这个很火，但是我真的没有听过。可以来听听看啊，来，雪雪加油啊！
2: 你的开心，我会故作开心。你的开心，我会故作开心。
0: 不用雪雪，我都能听出来。来，来，雪雪来。
2: 你的开心，我会故作开心。
0: 哎
1: 哎呀，
0: 每一个字都对。
1: 你真是，人家
2: 对，
1: 甚至
2: 这句
1: 还
2: 我
1: 有
2: 也
1: 停
2: 听
1: 顿、
2: 过。
1: 标点符号都给你说到了。
0: 这个是 AJA 是吧？这个
1: 对，
0: 是这
1: 这
0: 个。
1: 歌很火，
2: 对，
1: 抖
2: 很
1: 音
2: 火，
1: 火了
2: 就
1: 一阵了，已
2: 是。
1: 经。
0: 哦，可以啊，好
1: 赶紧
0: 嘞，
1: 去领吧。
0: 恭喜你获得红包啊，记得去领啊，再见，
1: 拜
0: 拜拜。
1: 拜。
0: 这听我们节目都知道，雪雪这个是佛山观众啊，听众啊，这个确实是粤语，真的是人家的舒适区，
1: 难不倒人家，真
0: 对，
1: 的。
0: 人家说话都这样，确实是。我有时候我那一年去广东，我真的是非常的难，因为
1: 我特别喜欢会说粤语话的人，我就感觉他们说话特别温柔，
0: 哎呀，
1: 就是感觉他们生气说的也很温柔，你知道吗？
0: 哦，那不是，你没有听过他们生气，我说的那不一样，
1: 好吧，
0: 跟你想象当中还是有区别的啊。来，新美女，早上好。
3: 大天大松，早上好。
0: 哎，
1: 早上
0: 干
1: 好。
0: 好，有信心吗？
3: 哎，试试吧。
0: 试
3: 这
0: 试。
3: 次反正今天特别好打，打了一次就打进
0: 那肯定啊，试试看啊，看能不能答对啊，加油。
3: 好。
4: 复合便尽早放开，凡事看开。遇难复合便尽早放开，凡事看开。
3: 哎，
1: 感情
3: 那
1: 嘛，讲感情类的。
3: 与我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变化，爱什么什么，
0: 什么开？
1: 什么？可以说大概的意思也可以。
0: 如难复合，便尽早放开，
1: 凡
0: 事
1: 事
0: 看
1: 看开。
0: 好
3: 嘞，这样子。
0: 好嘞，行，你感谢参与啊，再见，
1: 拜
0: 拜。拜
1: 拜。
0: 来，稍后回来之后继续啊，各位如果想参与，可以继续拨打热线参与其中啊。当然了，我们在今天我们的后台呢，卖的是青岛的脆哨汁掌，这个脆哨呢和汁掌的一个相结合的一个产品，里面呢既有这个贵州脆哨的酒香，因为贵州这两年很火，尤其它的美食也非常火。那脆哨呢，就是他们非常有代表性的，跟咱这个汁掌呢，哎，真是我说实话。一点点不一样，因为脆哨本身很肥，而且我觉得这一款要比脆哨好吃，因为这一款给大家做的这一款，它的汁炸的成分会更多一点，所以呢，它没有大家想象中那么油腻，你看口吃都很好吃。脆哨呢，我说实话，它会稍微有一点点的油，它的肥肉占比会更高一点。而且这一款它便宜啊，69.9块两罐，222克一罐。你去市场买点汁炸，你买个半斤汁炸
1: 都得100块了。
0: 我都不说多少钱了，对吧？你买不到吧？我们这个是两罐，然后再送你一个100克的香酥鱼皮，加起来一共69.9块。而且朋友们，顺丰给你送到家，不是发别的快递啊，是顺丰。给你发快递发到家里面，你不要担心。哎呀，那这么便宜，那这企业肯定不行啊！沙子口当地的食品企业啊，这个放心，天然食材，零添加，零防腐剂，零香精，用的是贵州老法子来加甜酒发酵提香。你拿回去吃行了，你吃一下，你试一试，真的
1: 一吃一个不吱声。
0: 真的，我跟你说，吃方面你相信我，这个东西真的很好吃，我真的非常喜欢。我觉得它比脆哨好吃，因为它脆哨还有点油，这个一点都不油，吃起来就是
1: 香，就是香
0: 酥，对，香酥有味儿，下酒啊。或者你吃面的时候加上那么一勺，哎呦，真好吃。有兴趣后台直接回复汁炸就可以了啊，汁炸咱都知道是哪两个字，对吧？回复汁炸就可以了，69.9块两罐，就这几天啊，活动结束直接回复69.9块一罐的价格啊，有兴趣后台回复汁炸就可以了。那回来之后我们继续我们的游戏，各位想参与我们稍后继续啊。

0: 来，欢迎回来啊！继续我们的游戏时间。今天游戏呢叫做《越唱越动听》。
1: 是的，就是我们放出来一句粤语歌词呢，你们大概说出来这个歌词的意思就行，不用完全正确，就大概的意思对了就行。
0: 对，所以呢，各位从来没打过热线的朋友呢，也可以来试试看啊！一些非常经典的粤语歌曲呢，一会儿呢也会出现。那如果说你从来没有听过这首歌呢，其实猜起来比较难一点。当然，如果说这首歌很经典的话，我觉得应该还比较简单啊。所以各位可以来试试看，你从来没有打过热线的朋友，在今天你就打就行了。你放心打，你肯定能打得进来。而且歌曲的经典程度还是比较高的，有一些歌曲呢还都是蛮经典的。所以呢，各位也可以尝试一下。哎，我们的热线电话88990921。当然，有些粤语歌，我说实话，就是可能在粤语的当地。可能非常非常的火，可能他们本人就是本地朋友会很喜欢很喜欢，但是我们这儿传唱度可能就
1: 没有那么高，
0: 没那么高。比如说有一段时间我很喜欢一个歌手叫侧田，但是他在我们这儿就是没什么声量，但是呢在整个粤语地区，哎，我跟你讲，就像跟周杰伦咱在这儿火一样。
1: 哦，在粤语那边
0: 非常
1: 很火，
0: 非常火，真的啊。所以各位可以来试试看啊。一号线的张先生，你好，张先生。
2: 哎，你好。
0: 哎，
1: 早上好。
0: 早上好。张先生平常听粤语歌吗？
2: 听一些。
0: 听一些是吧？可以。来试试看啊，看这首歌能不能猜对什么意思啊。

0: 大概什么意思呢？
1: 有你有我有声有义。
0: 哎呀，差不多。
2: 中间能少两个，你看他这个词儿吧啊。
0: 哎，对对对，
2: 哎，可以啊，
3: 太棒了，咯叽咯叽。
2: 行，80%嘛，少两个字也行啊，恭喜，记得去领啊，再见，
0: 拜
2: 拜。
4: 88990921，
3: 电话接通啦。
2: 来，十号群的天线宝宝，你好，天线宝宝。
5: 早上好，大天大聪。
2: 哎，
0: 早上好，
2: 早上好，有信心吗？
5: 哎，
2: 我觉得你没问题，你经常唱都是唱粤语歌。
5: 嗯。那个熟练的，熟练的估计也
2: 可以，可以试试看啊！来，这首还挺火的，在网上，加油啊！是什么？
5: 什么时候柔柔柔是你吗？
2: 对，但这是一格格嘛，当时很火那个歌，听过吗？我再给你放一遍啊，有点快啊，稍等啊。
0: 挺浪漫的一首歌，
2: 听得出来。
5: 温柔是你吗？
2: 温柔是你吗？不对，是你吗？是对的
0: 啊。对，它里面有一种花，这个歌词。
5: 柔柔，
2: 轻轻柔柔，不是，
0: 也不是。
2: 什么是你吗？
5: 对，什么是你吗？噔噔噔噔
0: 噔噔，怎么怎么怎的？
5: 缠，
0: 哎，对，
2: 缠什么？怎么缠住稳住郁金香是你吗？
0: 嗯，
2: 哎，是这个歌词。哎呦，绕来绕去的啊。来，感谢参与啊，再见，
0: 拜
2: 拜。
4: 88990921，
3: 电话接通啦。
2: 来，乔先生，早上好。
6: 哎，你好。
2: 哎，早上
0: 好。早上好。
2: 拿过红包吗？
6: 拿过一次
2: 啊。拿过一次，上什么时候拿的？
6: 好几年前了。
2: 好几年前啊。
0: 有点年头了。
2: 哎呦我天哪，来试试看啊，看这首歌的歌词你有没有听过，我觉得应该是没问题啊，这个歌男生应该都熟悉。
0: 都知道。
2: 嗯，加油啊。

0: 什么词儿？
1: 我寒夜里看雪飘过。
0: 嗯，下一句呢？
2: 怎么就半
1: 下一
2: 句？
1: 句。
0: 我这冷却流的伤我飘远方。
2: 说大概的意思也行，
0: 对，
2: 嗯，不用非得跟歌词一
0: 对，
2: 样。
0: 不用一模一样，大概什么意思也行。寒夜里看雪飘过，下一
1: 这
0: 句呢？
1: 个有点答不上来
0: 有点答不上来了，就是怀着冷却的心飘向远方啊，就大概说到这也可以哦。好嘞，蒋先生，感谢参与啊，再见，拜
2: 拜
0: 拜。
2: 拜。
0: 怎么好像都记得开头？怎
2: 记
0: 么
2: 不着结尾
0: 对，往
2: 了。
0: 后这个长句子可能就有点困难，
2: 嗯，
0: 还得猜
2: 理
0: 短，
2: 解理解。
0: 还得猜短句啊，确实啊。来，五日耀军小妖你好。
3: 早上好，大田大葱。
0: 哎，早
2: 早
0: 上
2: 上好。
0: 好，有信心吗？
3: 上一个我会。
0: 上一个你会，可以啊，你试试这个，因为今天都还，歌曲都还
2: 比
0: 挺
2: 较
0: 经，
2: 经典了已
0: 对，
2: 经。
0: 很经典。

0: 典的一些歌啊，来加油这一首啊。
1: 啊，
0: 什么词？
1: 中间是断了一次吗？
0: 当
2: 这是给你放了两遍，
0: 放了两遍啊，两遍都是一遍，都是一样的词儿啊，没听出来是吧？
1: 不是，因为我听第一遍的时候，它也是两段。
0: 你再听一下啊。对呀、啊，给你放了一遍的，放了一样的，
2: 这是两遍了。
0: 嗯，什么词？这是一首非常经典的歌曲，叫做《
2: 钟
0: 无艳》，谢安琪的。没有得到你允许，我都会爱。没有得到你允许，我都会
2: 爱
0: 下
2: 去
0: 啊！来自于这一首啊，好嘞，感谢参与啊，再见，
2: 拜
0: 拜。回来之后继续啊，各位如果想参与我们的越唱越动听呢，可以来试试看看今天的这些歌曲能不能猜对，好吧？回来之后继续啊，稍后见。

路过山峰，遇见大海，穿过四季，你依然还在。崂山921。

0: 无论生活还是游戏，每个人都是头号玩家。
1: 嗨，青岛，嗨，早高峰 ，Here we go！
0: 让我们一起做这个城市的

0: 欢迎回来啊！继续我们的游戏时间，说一下今天的游戏叫什么名字呢？
1: 叫做越唱越动听，就是我们给大家放出一句粤语歌词，你大概说出来这个歌词是什么意思就可以了。
0: 嗯，就那么简单啊！所以各位有兴趣呢，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88990921参与到游戏当中就行了。一般呢都会一些经典的粤语歌啊，所以各位也不用担心说，哎呀，有些歌我没有听过怎么办？没事啊，以前基本上大概你都会听过一些经典的粤语歌曲的出现啊，所以呢各位也可以放心拨打。一人一周只能一次，所以呢每个人有一次，一周有一次的机会，电话呢会比以前好打很多，那各位有兴趣呢可以来试试看。当然今天在我们的公众号后台呢卖的是青岛的脆哨枝盏，222克一罐，69.9块到手是2罐，然后再送100克的鱼皮啊，这个呢就是就这么几天活动结束之后呢就恢复到原价，就是69.9块，没有任何赠品啊，价格也不贵，按照正常的枝盏来说的话它的价格非常非常低了，而且呢就是跟贵州的脆哨还有一定的结合，因为里面呢有这种脆哨的酒香，加上这个枝榨的酥脆，我觉得要比单纯的脆哨要好吃，因为脆哨还是会有点点的油腻的感觉，但是呢加上枝榨这个制作方法之后呢会更加的酥脆，对，只有香和酥，所以各位有兴趣呢可以直接后台回复枝榨就可以了，这个呢就是沙子口当地的企业来进行做的，所以各位放心，这都是咱本土企业，而且呢天然食材，零添加，零防腐剂，零香精，用的真的是老法子甜酒去发酵提香的，老人小孩放心吃，所以各位有兴趣呢后台直接回复枝榨就可以了，就这么简单啊。来，我们继续我们的游戏，各位如果有兴趣在后台直接打电话就可以了啊，准备好我们就开始，各位加油。
2: 88990921
3: 电话接通啦。
0: 一号线张先生你好。
4: 哎你好。
0: 哎
1: 早上好。
0: 早上好，拿过红包吗？
4: 早上好
0: 张先生。
4: 没有，
0: 第一次打。
4: 第一次。
1: 一般爱听谁的粤语歌呀？
4: 都听一点吧，听的不多。
0: 听的不多啊？哎呀，你这个听的不多就让我很难办的。那你主听谁呢？有没有主要听的歌手呢？
1: 特别熟悉的。
0: 对啊，像什么陈奕迅呀、啊，什么类似于这种有吗？
4: 那个黄家驹吧。
0: 黄家驹啊、
1: 哦、
0: ，Beyond 是不是啊？那还是主听 Beyond 多一点，可以啊。如果是主听 Beyond 的话那还就好办了，来、试一下啊，准备好听一下这首歌它的大概意思是什么呢？
5: 今天只有残留的躯壳迎接光辉岁月，
0: 来就这一句，
1: 大概说一下意思。
4: 残留的躯壳，然后那个光辉岁月是不太清楚。
1: 可以啊，都取关键字儿，你这
3: 太棒了，
1: 你也是缩句高手，
0: 您那边开着导航呢是吧？可以啊，恭喜您获得红包。您关注我们公众号了吗？张先生，张先生嗨。
4: 没有，
0: 开车呢是吧？开车下次不要打电话啊，这个很危险啊。关注公众号老张921，后台回复红包别忘了啊，再见，
1: 拜
0: 拜。我听着就不太对啊，有导播你看他这个注意力状态啊，你这个东西就不是正
1: 太不集中了，
0: 你这个就不是正常跟人聊天的状态，这个不能切进来啊。
1: 是是是，
0: 我这感觉就不太对啊，好家伙的，这开车千万别打电话朋友们啊，
1: 对，安全第一，
0: 好打的情况下你也不能这样，这个一定要注意啊，这个安全是第一位的，永远不要开车打电话，这个再次强调一下，下次进来之后我就先跟你聊天，我发现你心不在焉我就给你挂了。不对啊，你这个绝对不对啊，
1: 判断判断，
0: 真的我先判断判断，你这个绝对不是你正常的这个接电话状态，这一看就是开车，这个要注意力，你的注意力集中点就只能在
1: 一
0: 点，
1: 就一个，对，
0: 你打着电话你的注意力就一定会不集中，这样就会出事故，好吧，千万不要这样啊、不要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啊，这样不要打啊，下次见了我先聊个天咱再打啊，来彭先生你好。
6: 哎你好。
1: 你好早上好。
0: 彭先生现在停路边呢还是开车呢？
6: 啊
0: 现在在哪儿呢？
6: 停路边
0: 哈，
1: 听着还挺安静的哈。
0: 行，我听着目前为止没什么问题啊。行，
6: 那绝对没问题了。
0: 看一会儿能不能给你弄出问题了。好，来，准备好了吗？
6: 准备好了。
0: 来，加油啊！听好这一首。
5: 生一世等一天需要代价，一生一世等一天需要代价。
6: 一生一世。
1: 是的。
6: 什么那个能再放一遍吗？
0: 可以，没问题。
6: 一生一世等一天需要代价。等一生一世等一天需要倒塌。
0: 需要什么东西啊？
1: 需要
0: 倒塌。
1: 需要代驾，
0: 需要代驾啊，但是没事啊，
1: 对，这也是对的。
0: 但是你就差
1: 两80%都对，
0: 对，差两个字 没关系啊。
4: 其实我是这个第一次打电话的，
0: 是吗？
1: 啊、
0: 哦，你也第一次打，您是哪人，冯先生？
4: 我是湖南人，你们这有全国的观众了。
0: 等会儿，你是湖南的？
1: 湖南的朋友，
0: 你是湖南哪里啊？
4: 应该你是不是？
0: 我是常、
4: 啊、
0: 我是常德，不是，我不是女婿啊，我妈是湖南的。我妈是湖南的。不是
1: 女婿，
4: 在先
1: 辟谣，在先辟谣，
0: 还不算女婿啊。来，这个是什么？就是您是哪人？您是湖南哪里？
4: 我是张家界的。
0: 你是张家界，那咱俩很近啊。我常德啊，我
4: 是
0: 那个石门啊，非常近啊。对啊，非常非常近
4: 啊。
0: 这恭喜你啊，彭先生。你记得公众号、
4: 啊、谢谢
0: 关注老山921，后台回红包，别忘了啊！再见，
1: 拜
0: 拜。
1: 拜
0: 拜。好家伙的，一下给我弄女婿不是啊？这可别瞎说啊！我妈
1: 辟谣辟谣，
0: 妈妈是湖南的啊。石门和张家界非常近，当然最近张家界很火啊，尤其在国外也非常火，欢迎大家去湖南玩啊！真的，尤其到了夏天一定要去啊！
1: 吃辣，
0: 我看谁去啊？热死你！
1: 好邪恶呀。
0: 湖南的热跟咱这边热还不太一样，咱这边是那种湿热，湖南是那种半湿、
1: 啊、
0: 它半湿，但是呢它又比咱这热很多，所以整体来说的话，湖南的夏天非常非常热，所以他们为什么要吃辣嘛，排湿
1: 湿、
0: 啊、对，但是你吃完之后呢就会更热啊，就是我的天哪，真的一定要
1: 去，大汗淋漓，
0: 去吧，真的觉得太
1: 好。哎，我还真的从来没有去过湖南。
0: 湖南没去过是吧？
1: 夏天就算了，我秋天去好吧。
0: 10月份、11月份吧，那会会对，那会会稍微好一点点，也别太冷，因为你也知道湖南没有暖气嘛，太冷也会出问题。
1: 哦、
0: 嗯，来三号线勇敢的心，你好，
2: 你好主持人，
0: 哎，早上
1: 你 好，
0: 有信心有信心吗？
2: 应该还行，
0: 来试一下，你这个蛮经典的啊，加油。你不放下我，我不放下你。你不放下我，我不放下你。8个字。
2: 方便再放一遍吗？
0: 可以。你不放下我，我不放下你。你不放下我，我不放下你。4遍了啊。
1: 那4遍送你遍。
2: 永不放弃你，永不放弃我。
1: 哎，可以，可以，是、啊、
0: 也行，
1: 太棒了。
0: 对，他唱的就是你
1: 不放
0: 下
1: 我，
0: 我
1: 放
0: 下
1: 你
0: 啊，也对啊，你这大概意思也对，可以啊，可以。
2: 感谢感谢，
0: 不客气啊，记得去领啊，再见，
1: 拜
0: 拜。陈小春的怎么讲呢？
1: 经典歌曲，
0: 经典的表白歌曲之一吧，相依为命。那、啊、来，稍后回来之后继续啊，各位如果想参与，在最后的这点时间，也欢迎各位拨打热线参与。放心啊，一定打得进来啊，因为确实到了最后的时间，尤其今天是粤语歌。你平常如果看一些 TVB 啊，或者看一些经典的一些老电影，我就特别喜欢看一些香港以前的那个港
1: 片老
0: 片
1: 子、哦、
0: 对，以前的时候呢会看配音版本的，肚子饿不饿啊，准备给你吃啊，就类似于配音版本的，年纪大了之后呢就会去找它的原版，然后去看一下、
1: 嗯、
0: 后来你发现其实原版看起来也挺有意思的啊，只不过是以前小时候可能被这个配音版先入为主、啊、
1: 哎，
0: 对，尤其周星驰的一些电影你可以听听它的原版还挺有意思的，哎，还挺有趣的，但是大概率你得看字幕哈，不看字幕肯定是看
1: 不懂，
0: 对，听不懂的啊。来，回来之后继续啊，各位想参与，我们稍后继续，一会见啊。

0: 来，最后一点时间啊，各位可以来试试看今天的粤语歌曲大概都有些什么样的，能不能答对，好
1: 能
0: 不
1: 不能
0: 好？
1: 答对？
0: 是的啊，来1号线43号线的伟东，你好，
2: 你好，大田大同，
0: 哎，
1: 早上
0: 早上
1: 好，
0: 好，有信心吗？

0: 有吧，
1: 有吧，好嘞，来，加油啊！
2: 人如天上的明月，是不可拥有。人如天上的明月，是不可拥有。
3: 对，
1: 这句话是什么？
0: 人如天上的明月。人是有时不可拥有。
3: 哎，太棒了！咯叽咯叽。
1: 不用有时，就是不可拥有。
0: 不可拥有。
3: 厉害厉害！
1: 不用有时啊，可以，恭喜啊！记得去领，再见，
3: 拜
1: 拜。
4: 八八九九零九二幺，
3: 电话接通啦！
1: 三号线的黄美女，你好，黄美女。
5: 啊，你好，早上好。
3: 早上好。
1: 黄美女有信心吗？
5: 一点点，
1: 一点点哦。平常看一些粤语、粤语歌啊，什么听粤语歌、电影啊？
5: 听
1: 是吧？啊，
3: 一般都、一般都听谁的歌呀？
5: 杨千嬅。
1: 哦，杨
3: 千
1: 嬅。
3: 哎，
1: 行，你这样来，你试试看啊，加油啊！
5: 好。

0: 什么呢？
1: 明知道这种男孩子也只能如此。嗯，
2: 恭喜答对，
3: 太棒了，恭喜恭喜。
2: 是的啊，记得去领，知道怎么领吧，黄美女？
1: 啊，知道，
2: 知道领过是吧？
1: 哎，对。
2: 好嘞，记得去领啊，再见，
0: 拜
2: 拜。对，杨千嬅非常有名的歌曲之一了，就叫这一首。
0: 孩子。
2: 对，来，我们继续啊，下一位朋友。
4: 88990921，
3: 电话接通啦。
2: 来，一号线的杨美女，你好，杨美女。
5: 哎，早上好。
0: 哎，早上好。
2: 早上好，杨美女怎么样？平常看剧啊，港剧啊，听这种粤语歌啊，多吗？
5: 不是很多。
2: 行，那这就看病了，好吧？来试一下啊，
5: 试一下啦，
2: 加油。

0: 陈奕迅的《红玫瑰》。
1: 红玫瑰吗？
2: 不是猜歌啊，说意思。
1: 啊、你要说意思。
2: 嗯。这么难过。
1: 你要说说刚刚那句话。
0: 得不到的永远在骚动。
2: 啊、不对，他的词不是那种这么直白的就翻译过来的。嗯，
1: 对。
2: 怎么能红去阴霾来？
1: 得不到的，
2: 从来金贵、嗯。得不到的，从来金贵。
1: 金贵。
2: 哎，怎么冷酷却仍然美丽？好的，再见啊，
1: 拜
2: 拜,
1: 拜
2: 拜。确实他没有办法那么直译那么直白的去翻译成
1: 那么
2: 粤语。
1: 嗯，对
2: 对,
1: 对，
2: 因为他这个平仄有时候这个粤语的这个押韵跟咱的这个普通话
1: 不太一样，
2: 对，不太一样。有时候所以说为什么作词家有时候写词的时候他写普通话的歌词很厉害，但是他写粤语就会稍微差一点，因为毕竟语言环境不一样，
1: 有差别。
2: 对，有差别的啊、嗯、来下一位朋友啊，这位是一包仙气，你好。最后一位朋友
3: 啊，这么幸运吗？
2: 对，
1: 有没有信心？
3: 嗯，还行吧，
2: 还可以哈。你想要个男歌手，要个女歌手？
3: 女歌手吧。
2: 女歌手是吧？好，来加油啊，女歌手。不要忘记，我不会是个笑话。
3: 不要忘记，我不会是个笑话。这是今天唯二两首我不会的，
1: 没听过是不是、啊？
2: 梁咏琪
1: 的。梁咏琪的《灰姑娘》，
3: 不要忘记。
1: 哎，
3: 后边再听一遍。
2: 没事，我再给你放一遍。不要忘记，我不会是个笑话。
3: 不要忘记，我不会是个笑话。也不要。
2: 不要忘记，我不会是个笑话。
3: 也不要忘记我。我什么是个笑话？
1: 哎，对，
4: 太棒了，
1: 还有这个厉害，但是我不会是个笑话。
2: 对、
3: 哦，好的，
2: 就这个意思。但可以啊，没问题啊，记得去领，别忘了啊。再见，
1: 拜
2: 拜。
1: 拜
2: 拜，行，今天在我们的帮助下，磕磕绊绊的，大家拿到红包的也不在少数，可以了啊。嗯、下次不这么帮了，太难了，我们这节目上的太困难。来吧，今天就这样，感谢各位的参与了，我们明天再见了啊，拜拜。

0: 挡不住的潮流，
1: 关不掉的好音乐，
0: 关不掉的好音乐，青岛上空的潮流频率，
1: 动听点播，
0: 触手可及。
1: Bring the music back
0: FM 921 belong to you。

0: 展开城市地图，寻找爱家坐标，全程搜索，我们帮您寻找心中的家。崂山921安家青岛，
1: 各位早上好，感谢大家继续锁定崂山921收听安家青岛，我是高远啊。今天我们房产的板块呢锁定新房，大家如果说有购

电话88990921，88992921。另外呢，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留言，微信公众号呢是崂山921，文字崂山，数字921啊，我们期待着大家的参与。

0: 安家青岛。
1: 好的，楼山角妖安家青岛啊，今天我们呢是新房的板块，大家有任何新房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的话，大家可以马上跟我们来互动啊，热线电话88990921，88992921，微信公众号呢是楼山九二幺，文字楼山，数字九二幺。好的，那我们今天请到的是我们二十一世纪我们新房板块的小武经理，小武早上好。
2: 早上好，老师。
1: 好嘞，大家有什么问题啊？可以马上跟我们来互动。刚才我们已经跟大家说了，热线电话大家可以拨打88990921，88992921，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微信公众号呢是崂山九二幺，文字崂山，数字九二幺。这位朋友说，总预算呢150万，刚需自住，李沧城头的青云嘉境和市北中铁诺德清月湾这两个的小户型怎么选？啊，哪边呢？就是日常买菜啊、生活啊，包括地铁通勤更方便一点，好吧？这两个小区小五给比较一下，他要求的是生活要方便，还有地铁。嗯，
2: 其实这个朋友买房的一个需求呢，我大概能了解得很清楚。
1: 嗯嗯嗯，
2: 啊，基本上对比这两个楼盘呢，那肯定是第一个。
1: 嗯，
2: 青云嘉境好就好在他房子做得非常的好啊，
1: 嗯，
2: 他150万的预算可以买到116平的，
1: 好，
2: 低公摊。几乎是零公摊的一个产品，然后是一梯一户的，靠着地铁走路就200来米，然后主要是我觉得是房子比较好。清月湾的话，它属于市北水禽沟板块的，算是一个比较老城区嘛，周边确实是像他说的买菜生活就很方便了，地铁口的话走路应该在700来米，地铁一号线。我想说的一句话就是年少喜欢之物不可为之。
1: 嗯
2: 啊，这是
1: 怎么还开始说文言文了？
2: 就是咱们年轻人买房，
1: 嗯，
2: 年少的时候肯定都有自己喜欢的某样东西，
1: 嗯，
2: 就是自己喜欢的且追求的。但是一定要明白，你买房是刚需，首套房其实都是为了过渡，
1: 嗯，
2: 都是为了过渡，都是为了以后去置换，
1: 嗯，
2: 以后去置换而去买的。我相信他看青云嘉境，肯定是因为喜欢那个房子，
1: 嗯，
2: 因为房子好。
1: 嗯，
2: 房子的设计布局一梯一户，我觉得是比较不错的。
1: 你的言下之意就是它周边的配套不好吗？
2: 周边几乎就是什么都没有。
1: 它在哪里啊？具体？
2: 它在就是李沧北青之前的那个青冈，
1: 嗯，
2: 青冈遗址那块地方
1: 啊，
2: 就是
1: 将来呢？
2: 将来就规划的很好，但是
1: 短时间内实现不了，
2: 短时间实现不了，而且你买菜啥的都很麻烦。
1: 那答案就是中这个后者了，是吧？
2: 对，
1: 这个，
2: 后者。但是后者这个房子呢，其实也没有说特别的好。但是你总价150万，你在市北你能买到的，已经算是品质非常不错的一个房子了。
1: 嗯，
2: 虽然清月湾有过多的很多的一个劣势，
1: 嗯，
2: 类似于小区里面有回迁房，
1: 嗯，
2: 容积率高，容积率5.5，
1: 嗯，
2: 车位配比只有1:1，
1: 嗯
2: 啊，所以说它有很多的一个劣势。但是你150万在市北想买到的比较刚需的一个套三房，还有生活方面，我觉得买这个是比较不错的，这是我推荐的一个，推荐大家考虑的。
1: 那就是比如说我这两个我都不合适，你比如如果我是这位家人的话啊，这位朋友的话，我们最近经常在网上直播说家人说习惯了，来我们这位听众，你比如说我要是他的话，我觉得听你这么说下来，我感觉两个都不理想。那比如说150万，有没有更合适的呢？哎，就是周边也配套也好一点的，房子也不错的。我可能也短时间我也不打算换了呢，有没有更合适的呢？
2: 其实150万的预算在青岛还是算是比较尴尬的，
1: 嗯，
2: 啊，比较尴尬的，就是你这个预算吧，高不成低不就，
1: 嗯，
2: 你上到200万左右，你在老四，在市北那个板块，你有很多楼盘可以选，
1: 嗯，
2: 你所有楼盘你几乎都能看，
1: 嗯，
2: 然后也都能买到好的一个位置，
1: 嗯，
2: 然后但是你150万其实就比较尴尬，然后但是呢，现在是不是有一个楼盘，我认为是150-160万左右的啊，咱也不说150万了啊，
1: 嗯，
2: 上到160万吧，
1: 嗯，
2: 我觉得应该没什么太大问题，多加10万块钱的话，每个月的月供是多424块钱，
1: 嗯，
2: 啊，
1: 是哪个小区？
2: 可以考虑一下市北胜利小板块的绿城青岛景悦。
1: 啊，
2: 哦，啊，这个小区我认为是非常不错的，总价160万，在青岛你能买到的，我觉得现在是产品做得非常不错的这么一个小区，小区环境也很好。
1: 嗯，
2: 虽然小区里面有回迁，但是毕竟是绿城代管。
1: 嗯，
2: 为什么这个板块其实是之前的那个市北岩崖山、市北老洛阳路那边那个岩滩村拆迁的？
1: 嗯，
2: 啊，岩滩村拆迁那个地块就在那个胜利桥地铁口南边，为什么会给绿城啊？其实是村民。就是岩滩村的村民让绿城过来建的，
1: 哦，
2: 就是要求市北区政府把
1: 绿城
2: 请过来，
1: 哦，
2: 让绿城来代建代管这个小区，
1: 嗯，
2: 啊，因为他们对于绿城的认可度比较高，因为老青岛人对于绿城的认可度其实都比较高的，因为东里的绿城理想之城的打造，
1: 嗯，
2: 确实做得非常的不错。

展开城市地图，寻找爱家坐标，全程搜索，我们帮您寻找心中的家。崂山921

0: 说绿城的物业口碑都很好，
1: 对，
0: 所以这个项目，我认为你如果是150万左右的预算，150-160万买这
1: 嗯，
0: 里也可以，
1: 对，
0: 我也是一个另外一个选择，就是它虽然有回迁，跟清源湾一样的，但是它的小区品质各方面比清源湾要
1: 更好一
0: 好
1: 点
0: 很多，所以我
1: 啊。
0: 认为你的优选应该是这个绿城锦悦。
1: 好嘞，如果预算可以再拔高10万的话，其实应该没
0: 对。
1: 有问题，对吧？啊，好嘞，来再看一下这位朋友的问题，大家有问题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啊，88990921和88992921。这位朋友说，崂山的改善门槛很高吗？说均一海上府对比市北 CBD 的中海青云万里，首付能差多少啊？普通上班族长期自住哪一个更舒服？哦，那你上班族，您这个上班在哪一块啊？其实也要考虑一下。好，那小五，你给对比一下这两个盘吧，
0: 那
1: 均
0: 就，
1: 一海上府和青云万里。
0: 其实这两个楼盘还真的挺少放在一块做对比的，因为一般跟青云万里对比的楼盘都是张村河板块里面的，海信锦悦啊，海信真悦。海上府现在新房确实房源上的不多了，主要卖的都是南区155平的一个房子啊，南区155平的楼间就近，基本上总价的话在400到450万之间。这个预当然，这个预算其实你在青云万里是买不上房子的，就是青云万里现在起步就得450万到500万，啊，所以说，海上府比青云万里要便宜了50万左右。但是你要论生活、论居住，如果说青云万里的预算你能接受得了，那肯定是买那里，因为市北 CBD 板块它依旧是整个青岛的一个核心区。它为什么能靠着没有学区这种配套？这种硬配套就没有学区这种硬配套，光靠着交通、地卓越的地理位置，然后就可以跟弗然后的房价几乎是个持平的一个状态，甚至现在弗然后的价格还比较低，所以说 CBD 板块绝对是一个非常值得去选择的一个区域。你如果改善、考虑配套、考虑交通、考虑生活方便，那就把环境给抛除掉，然后首先去考虑青云万里450万到500万之间，一定要选143平的小高层，不要去看127平的洋房。因为127平的洋房楼间距，它正前方是一个小高层，采光被遮挡了，所以我认为大家一定要去考虑143平的小高层啊，不要去考虑127平的洋房。
1: 如果是单纯自住的话，其实毫无疑问就是青云万里，
0: 对，毫无疑问就是青云
1: 对
0: 万
1: 的。
0: 里那块自住是非常舒服、非常方便的。
1: 好嘞，来，这位朋友问是城阳龙湖雁南海岸，小武老师后期发展怎么看？看来这位朋友应该是买了 龙湖雁南海岸。
0: 龙湖雁南海岸，首先它属于是白沙湾片区，就是叫女姑那个地方。跟你说一个比较现实的一个点啊，就是龙湖雁南海岸那个板块，它我觉得它属于，我把它切割为白沙湾北，它还有白沙湾南，白沙湾南就是青兰高速以南，青兰高速以南边啊，然后星河湾的第四片地，我相信你应该知道了啊，已经被法拍了，星河湾打算退出市场了，2000一平的价格法拍。你像这个地方，它的后期能有多少的发展？我觉得这个板块发展比较局限啊，它其实就是100万到150万预算，在青岛想买一个养老住房的一个选择，买一个养老住房的选择，有环境，有比
1: 对，
0: 较好的
1: 是
0: 一
1: 的，
0: 个城市面貌，就相对来说它的道路面貌比同样的在城阳100万左右能选择的房子要好。啊，你像同样在城阳100到150万之间吧，就这已经算稍微好一点的了。你在城阳能选择什么地方呀？刘亭、夏庄，啊，这些地方，其实我觉得城市面貌各方面都没有白沙湾好，但是白沙湾也不代表白沙湾就有多大的一个发展。这个板块是发展已经就这样了，说实话就这样了。
1: 就这个区域呢，可能就适合那些休闲养老，甚
0: 啊，
1: 至有点度假性质的这种
0: 对，
1: 居
0: 人就是
1: 住。
0: 没钱的，就是预算比较低，不靠地，不需要地铁通勤的上班族。
1: 那
0: 因
1: 不
0: 为，
1: 一定啊，你这个说法我不认同。就是可能有很多人有钱人也愿意去住那儿，就是我想要一个休闲安静点的环境。
0: 对，两种客群，对，两种客群在这
1: 好吧啊，来这个什么，这位朋友如果说，比如说他已经买了，他就想问一下，我感觉他有可能是这个意思，就是可能买了，现在要不要卖掉呢？还是后期他能不能发展起来，先留着？
0: 我觉得可以。你如果是已经考虑在卖的这种程度了，就这个房子这个地方能不能发展起来？不能发展起来，我就卖了。那你如果考虑说这种程度的话，我建议你是处理掉。我建议是处理掉。
1: 好的，行啊，好嘞，大家当然你有什么具体的问题，我们也不知道您什么意思，因为他这种往往问后期发展的都是买了，大家有具体的一些问题想详细的，随时找小五的话，大家记一下小五老师的电话。
0: 我的电话是 四五。

0: 42-6870。
1: 嗯，
0: 然后
1: 你再说一下
0: 再跟他说慢一点啊，我的手机号是153-4542-6870。
1: 对，有具体的问题啊，相信随时想找小五的话，大家可以先加一下小五老师的微信，电话跟微信都是同号。然后呢，现在呢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留言，有什么具体问题啊？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再见。

0: 展开城市地图，寻找爱家坐标，全程搜索，我们帮您寻找心中的家。崂山九二幺，安家青岛。
1: 好的，崂山九二幺，安家青岛啊。今天呢，我们锁定新房啊。大家如果在市南市北崂山李沧有购置新房的这个需求，有任何的困惑纠结，或者是选择困难，大家都可以跟我们来互动。那我们今天请到的是二十一世纪不动产我们新房板块的小武经理啊。那小武的电话也再次给我们说一下，大家如果说在平时看房的过程中，或者说哎这个周末想去看一下哪些房子，想提前跟小武了解一下详情，大家可以随时拨打小武的电话。
2: 我的电话是153-45426870，啊，然后跟大家说慢一点吧，然后再说一下，大家记一下，我的手机号是153-45426870，
1: 153-45426870，
2: 对
1: 吧？啊，好嘞，好，来看一下微信公众号这位朋友的问题啊，他说，同等是300万的预算，现在在纠结地段，市北新都心、次新的保利天汇，或者是清特新城，对比的是李沧东里的清特锦逸新房。自住加保值优先选哪一个呢？这个我推荐李沧东里，小武怎么推荐？
2: 其实有两个选择吧，因为自住和保值这两个点其实是比较冲突的
1: 啊。是吗？
2: 是比较，其实是比较冲突的
1: 啊。
2: 因为在我的卖这么多年房子啊，然后跟客户的一些讲的一些关键点，就是在房产里面其实有很多的需求是冲突的。
1: 那你比如说，但是对于我们买房者来说，我肯定想要我自住肯定要舒服，但是我也不能说哎它以后就不好流通或者降价厉害，我肯定希望保值性也好一点啊。
2: 这就是我提到的第二个马上要说的一个点，就是你如果要求自住，自住你是否要考虑环境？如果说你要考虑环境，那环境跟保值点就是冲突的。
1: 有时候
2: 环境好的地方它会保值，但是同样的它价格也贵。同样的价格也贵，就是你如果是自住优先考虑配套生活方便啊，保值优先度，那你其实就东里这个板块啊，东里这个板块，我只能说价格相对稳定，但是以后的一个楼盘竞争会比较大。就是东里这块，简单来说，东里这块就是地非常多。以后会层出不穷的出一些新房，
1: 这个意思。
2: 然后板块冲击会比较大。如果说以后出了一些高品质的一些好房，对你现在的一些新房肯定是有一定的冲击的。所以说，我认为买东里的房子。现在来说
1: 主要考虑自住，
2: 主要考虑就是自居住舒适度，居住舒适度生活方面，其他点我觉得你考虑保值增值在整个东里这个板块来说现在意义不大啊，意义不大。如果说你考虑保值，那你就去买市北新都心保利天汇啊，保利天汇比清德新城要优于点，它要比清德新城要好，
1: 要是那边可能就是说已经基本饱和了，
2: 对
1: 吧？
2: 对，已经基本饱和了。居住，因为新都心板块已经发展了15年了，它是从2011年开始发展的，已经发展了15年了，就是已经非常的生活方便了。因为新都心板块也没有地了啊，所以说这个板块来说是非常稳定的，就是你买这个来说自住非常的舒服，以后出手呢也能出手啊。
1: 好的，来我们接听一个电话，一号线李先生你好。
3: 哎，主持人你好，
1: 哎，请讲
3: 啊，
2: 你好，
3: 有个事儿想咨询一下。
1: 你说，
3: 就是这个想在我们是在西海岸，就胶南这边嘛。胶南这边本来想给孩子买个学区房，就有点纠结，就纠结啥呢？有老房，有新，有次新房，比如说是胶南的雍和府、恒云天博这些次新房，都在5年之内的。这些房子吧，房子都是新的，就是那些就是。户型什么的都挺好，就是价格挺贵的
1: 啊。
3: 然后呢，就是周边的，就是学校按照就是海王路或者文汇中学这块，就是有一些是老房子，
1: 啊，
3: 15年以上的也有，是10年以上的也有，是20年的也有。
1: 嗯，
3: 如果说买次新房的话，
1: 嗯，
3: 贷款压力有点大，就是说可能说是有点累。如果说买一个20多年的老房的话，和15年以上的老房的话。比较轻松一点，
1: 您稍等一下啊，这样子，因为马上半点了，半点之后我们再跟你聊，你不用挂电话，好不好啊？
3: 好
1: 的啊，因为马上半点了，半点之后呢，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继续跟我们来互动，因为暂时先回答不完了啊。
3: 我等。
1: 好的啊，我们稍事休息啊，半点之后我们再跟你聊，一会儿见。
0: Hip Hop 的精神是奔放，情歌的思想是婉约，
4: 陪我唱歌，清唱你的情。
0: R&B 的风格，R&B 的风格是跃动，Play R&B，爵士的精髓
5: ，Jazz Music，
0: 是妩媚。
5: 只要和你在一起。
0: FM 92.1的态度是自由音乐，自在生活。

0: 接下来即将和您约会的是安家青岛，
1: 展开城市地图，寻找爱家坐标，全程搜索，我们帮您寻找心中的家。崂山921安家青岛。
2: 好的，崂山921安家青岛啊，今天我们把这个区域锁定在新房这个问题上。大家有这个买新房方面的问题，是南是北，里仓崂山，大家有这种选择困难啦，或者说对某一个盘有一些疑问啦，大家都可以跟我们来互动。那我们继续来跟我们刚才一号线的李先生来聊一下。好，李先生，你现在主要是纠结在哪方面？
3: 就是纠结在如果说是买次新房的话，这跟这个买这个老房的话，就是一考验力叫什么？老婆大，
2: 老婆小啊，还有老婆大，
3: 老婆小，老婆大也有，都有。然后就是说是，
2: 你想买那种刚才老婆大的，主要原因是什么？便宜吗？还是
3: 它便宜？一是便宜，二是它跟这个就是差距在哪？就是以多一个卫生间跟少一个卫生间，就是功能性有点区别。再就是它对着优惠点，它确实是便宜。但是它的缺点，在我这儿缺点是它那个房龄比较长，比较长一点。
2: 肯定了，你刚才说15年以上的，我是，如果我个人是坚决不建议你去买那些房子了。你是买来自己住是吧？主要考虑是自己住。
3: 自己住。
2: 喂，李先生。
3: 考虑，喂，哎，听见。
2: 啊，你主要考虑，你
3: 考虑自己住，然后再就是考虑给孩子买个学区房。
2: 啊，要学校啊，好嘞。
3: 我这是有一点纠结的是啥？房子。就是这两套，就比如说新房，就是个次新房跟这个老房，流通性，比如说我以后买了以后，孩子毕业以后不用了，然后我再卖，哪个流通性比较大一点，保值，不说是保值率吧，流通性好一点。
2: 你主要是讲的说这住几年，主要是为了孩子上学，孩子一不上学，你就不打算在这儿住了，是这个意思吗？
3: 可能，对，可能是。
2: 哦，那小五这种考虑的你怎么建议？总的方向上你怎么给建议一下？
4: 这种情况吧，就是李先生，我跟你说个很直白的一点啊，就不要为了去买一个好的房子而流通。就这个房子，因为刚才您已经说了，就是你马上可能住几年，学区孩子上完学就不住了，这个时候呢，不要现在买房市场不建议你扛太大的一个杠杆，因为你现在这种情况肯定是纠结。那我买一个好房子以后更好流通，我虽然压力大一点，我压力上一点啊，但我是不是能这几年住着舒服点？以后还能好卖一点，然后自己扛压力。但是有没有考虑过一点啊？这个压力万一哪这几年当中有一天扛不住了怎么办？
2: 就是李先生先这样啊，就比如说啊，你是肯定就是孩子上完学就不在这儿住了，是这样很明确吗？
3: 不能说这么明确，那看着情况，目前是定着说可能是。不住，但是按照当下
2: 那你就说，其实你就是为了一个孩子上学是吧？
3: 对。
2: 那你有没有可能考虑一种，就是在这个学校周边买一个特别便宜的，就是特别便宜的，你也不在那儿住，其实就为了孩子上学，很多人是这么考虑。要不然我觉得你这个很难兼顾啊，是吧？你
3: 就是我、我现在我身边的朋友也是，就是纠结在这一点。我在这住可以，但是就是孩子上完学以后，就是我还有一套房子。我是说卖掉一套。在这接着住呢，还是回到原来的那个熟悉的环境去住？就是只是为孩子上学，就是我们现在有一批80后，就是纠结在这个点上。买次新房，我
2: 你看
3: 压力杠杆挺大。
2: 理想是这样子的，理想的状况就是你，比如说你把你原来的房子卖掉，啊，然后呢，兼顾孩子上学也上兼顾了，然后你自己住也好了，你彻底争取一步到位，对吧？孩子上学上完你也仍然在这儿住，这样是最理想的。如果说你现在就是你基本上大概率是孩子上完学就不在这儿住的话，那真的是这个考虑起来要比较麻烦一点了，好吧？李先生，这样你在线下之后可以详细联系一下小五，你一会儿记一下小五电话可以吗？
3: 我记着，我得一直听着广播，然后我就记着。
2: 那行，那您线下之后详细再联系一下小五，你这个真的要根据你的详细的情况来给你做一个判断了。我现在要跟你说这么说，可能有点不负责任，好吧？
3: 对，我就是。

0: 就是说，作为一个代表来问一下这个问题。
1: 对，其实大概就两个方向。其实最理想的效果，其实一般就是说，比如说我也孩子要上学了，比如说我就在福山后吧，对不对？我在福山后，我既满足了孩子上学，我也买一个改善的，对吧？我也就打算长期在这儿住了。那你这种，你现在是大概率孩子上完学你就不住了，其实就两个，往往很多人都会选择干脆在那儿买一个小套一，买一个阁楼、顶楼，是
2: 他不
1: 吧？
2: 想，他其实不想搁置，不想那个就是割裂他原来的一个居住地
1: 相对，
2: 啊，就是相对还想回去，只是说来这边给孩子想让孩子上一个好一点的学校而已。我的观点其实跟刚才高老师是一样的，就很简单一点，你就去那儿买个小房子就行了。
1: 对。
2: 短暂的住，短暂的生活，你这个房子的需求，你这个房子的第一需求就是教育，就是孩子上学。
1: 对，
2: 那除了上学，你又不住又不干啥的，那你就买个最便宜的房子，
1: 对对
2: 简单能住就行了。因为你本身就是要回去的，这个房子以后也不住。假如说你花100万在这边买了一个贵的，买了个贵的，以后假如说房价下去了，下到了60万，那你是不是很心疼呢？
1: 对，
2: 如果你现在花个20-30万去买，30-40万去买个便宜，买个老的房子，买一个小的房子，那以后就算降个5万，那你是不是也能接受啊？
1: 对。好吧，李先生，如果甚至是什么呢？很多人家长都是这种情况，我就在那卖哪，我连住都不住，我只是把它租出去都可以，好吧？你线下跟小五再详细联系一下，
0: 好嘞，
1: 根据你的情况，好不好啊？感谢你的
0: 好嘞，
1: 参与，
0: 好，再
1: 对。
0: 见。
1: 很好的，确实也是这样子，就是大家具体的你很纠结的点，你一旦其实买房这个问题，你一旦做错误了，损失真的不是几万的问题啊。
2: 对对
1: 你看我身
2: 对对对，
1: 边的朋友很多损失的巨大，有的真的是能说起来都能掉眼泪。我跟你说啊，所以大家买房还是要谨慎来选择啊，
2: 对。
1: 尤其是看你自己具体的需求。大家可以线下随时联系小五啊，小五你再说一下电话是153。
2: 我的手机号是153-4542-6870，然后这个手机号是微信同号，再跟大家可以说慢一点，再跟他说一下，我的手机号是153-4542-6870，微信同号，微信名就叫小五说房。
1: 好嘞，行啊，好的，来看一下这位朋友的问题啊，因为我记电话特别容易记不住。来，这位朋友问说，家里的孩子马上要上学了，市北青皮金兰山的新房，崂山上镜 CBD 二手三者的学区资源差距大不大？马上要上的话，你如果今年下半年上，现在买是不是来不及？
2: 那现在下半年上，你买青皮金兰山来不及，其他两个是能来得及的，
1: 就马上买了就可以上这个。
2: 对对对，另外两个是你买了就能报名，然后就能上，但是你青皮金兰山买了，你报了不一定能上，就是不好说，因为。然后今年要开一个新学校，他要开一个新小学，就是不好说会不会给你学位
1: 啊？明白，就是所以这个要提醒一下这位听众啊，就是如果说你的孩子今年下半年就要上学了，那青皮金兰山有可能赶不上啊。好吧，那么如果不是这样的话，我们来小五给分析一下这三者他们的学校的资源差距大不大？哎呦，家长们现在真的是
2: 为了学校，这
1: 为
2: 是
1: 了
2: 孩子上学。
1: 煞费苦心。我们有个同事，因为我们下周可能要请一个教育方面的专家来做客直播间，然后我们好几个同事初中的，他的孩子还在上初中，然后这个老师可能讲的是高考，这是都要来听。你看现在家长为孩子就是未雨绸缪的就很早了。我外甥他孩子还在上幼儿园呢，他已经开始考虑将来高考的事情了。大家真的是为了孩子不惜，
2: 幼儿园的时候就开始考虑高考了。
1: 就考虑，哎，将来初中啊、高中啊，怎么回事，就可以开始考虑了啊。这个也很好理，也理解啊。但是大家，我有时候也说，不要过于焦虑。来，这三者学校差别大吗？
2: 我觉得差别还是很大的，
1: 很大
2: 很大的。
1: 哦，
2: 从我刚才
1: 哦
2: 说，
1: ，CBD，他说是北 CBD 是吧？
2: 对，是北 CBD。我刚才说有预警的这种情况来看，你肯定是市北的青皮金兰山的新房。它的教育资源肯定是要更好的，因为它属于市北富山后。它属于市北富山后，那它就是一个一梯队的一个学校。崂山上镜最近呢，它是刚重新划分了学区。它的学区现在是属于深圳路小学。然后是一个9年一贯制的一个学校，深圳路小学的教育班底是从崂山老的育才过去的，也就是说它是另一种名义上的崂山育才分校，崂山育才的分校，但是呢，它毕竟是个新学校，所以说也不会有 特别大的一个好处，也不会有特别大的好。
1: 嗯、
2: 然后 CBD 的房子呢，大部分都上山东路小学或者辽源路、
1: 嗯，
2: 大部分初中都是上五十三。
1: 嗯，
2: 初中五十三中，五十三中这个学校在釜山后没起来之前，其实是非常厉害的。
1: 嗯，
2: 就是五十三中这个老属于是老牌的一线强学校。
1: 哦，
2: 啊，老牌的一线强学校，但是现在。

0: 现在呢，因为然后的一个崛起啊，所以说它的生源慢慢的也下来了啊，所以说很多升学率各方面也比不过然后，所以这三者放在一块儿，我做一个排序吧，做个排序，清平金兰山大于 CBD 二手，大于乐山双
1: 上
0: 星，
1: 京啊，好吧，但是如果你真的要上清平金兰山，如果是今年下半年就上，有可能来不及，好吧啊。好嘞，来看一下这位朋友的问题，他说市北 CBD 的公寓可以买，可以买吗？啊，就是说现在还可以投资买公寓吗？有哪些硬短板吗？市北 CBD 的一些公寓。
0: 市北 CBD 的公寓，我认为啊，从我的观点来看，你是可以买的，我觉得是可以买
1: 如
0: 的
1: 果
0: 啊，
1: 就是单纯有
0: 便宜，
1: 闲钱，
0: 对，有闲钱，而且一定要是便宜的价格就入手啊，便宜的价格就入手，类似于十几万、20万这种的啊，像现在有一些爱家公寓，爱家公寓可以买，爱家公寓现在成交价基本就20出头。二十出头价格也挺便宜，反正在那个板块里面，一定要去寻摸一些价格比较便宜的房子，然后一定要多做筛选，多做筛选，多去筛数据。就是你买市北 CBD 这种公寓楼，公寓什么情况可以买？公寓的地铁方便，周边上班族多啊，生活商场多，方便这种的，这种可以买，没有问题。因为你无论是你做民宿酒店。是吧？住起来，别人住起，别人酒店过来住，是不是图方便？图你交通，图你商场，然后这种的，然后上班族图你上班方便，就一定要满足这一点。满足这一点，其中之后呢，你一定要多去做调研。这个房子在淡季的时候，它的稳定出租一个月能到多少钱？然后在旺季的时候，每一天做民宿，如果说自己做酒店民宿，能租出去是多少钱？然后它的。满房率能到多少？就是你做这种投资性买公寓的话，看你是做酒店还是自己做民宿，满房率能到多少？然后这种出租的回报比能到多少？一定要算啊，一定要做数据，一定要算啊。所以说，买公寓，我觉得好地段的公寓其实是可以买的，但是你一定要去筛。
1: 那我就要问具体的一些问题了，比如说在市北 CBD 的话，哪一个公寓就在你的看来是最值得入手的？
0: 啊，我觉得你如果便宜一点的啊，有两种。第一种是，如果你考虑平层，平层便宜一点的，可以去看看爱家公寓。
1: 爱家公寓
0: 对，
1: 在哪一块儿？
0: 它就在那个市北 CBD 卓越世纪中心1号楼北边儿，它就紧靠着那个，就在良辰美景东边儿，
1: 爱家公寓
0: 爱家公寓。第二个是，你可以关注关注7080广场，7080广场也是一个。出租各方面来说还比较不错的，因为那个板块啊相对比较老旧了。那个板块做的公寓，很早之前它的物业维护的没有那么的好。但是7080，我整体我觉得还可以。就那个板块没有已经没有多少维护的，就是物业维护还非常不错的小区了。其中最不推荐大家碰的就是万达那个39克拉，
1: 为什么？
0: 太乱了。
1: 太乱，
0: 点到为止，太乱了。
1: 好嘞，行，好的。其实现在，比如说有一些人啊，有个几十万的手头有闲钱，觉得放着也是放着，是吧？哎，买一个公寓现在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了，
0: 那
1: 是
0: 我觉
1: 吧？
0: 得现在公寓可以买，但是一定要买好位置。
1: 好嘞，行，大家有这方面的需求，其实现在我发现身边有这样需求的人还真不少。
0: 对，
1: 大家有具体的问题也可以随时联系小我，1534542。后边记不住了多少？
0: 高老师，
1: 幺五三四五四二后边多少？
0: 6870。
1: 六八七零，幺五三四五四二六八七零啊。
0: 对，
1: 好的，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再见。

0: 展开城市地图，寻找爱家坐标，全程搜索，我们帮您寻找心中的家。崂山921，安家青岛。
1: 好的，崂山921，安家青岛，我们节目继续。大家如果在买房的过程当中，尤其是市内几区的新房方面的问题，有任何的选择困难啊、纠结啊，有任何的疑惑啊，都可以继续跟我们来互动啊。来看一下微信公众号大家的问题。这位朋友问说，我打算持有10年内不置换啊，崂山刚需小盘，崂山上镜和市北这个 CBD 08年老二手良辰美景17，那这两个小区在后期的转手流通性、保值性上哪一个更强啊？这位朋友是，其实有时候计划赶不上变化啊，有时候你计划十年不

0: 不置换，有可能两三年就想置换了，也有可能的。来，那如果就这位朋友的需求的话，这两个盘哪个更合适？
1: 其实有一个，您这个问题有一个很简单的一个解决方式啊，
0: 嗯，
1: 就从你这个问题出发，打算十年不置换，10年之后良辰美景是多少年的房龄了？
0: 啊，
1: 十年之后，2036年，2036年的话，08年的小区是28年的房龄，
0: 嗯，
1: 一个接近30年的一个小区，你觉得它后期还能卖得上价格吗？
0: 嗯，好嘛，你
1: 这个点就很，哎，我一个问题就把你这个，我一个回答就把你这个问题直接就给，直接就给命中了，
0: 明白，
1: 直接解决完了，就是这两个房子放在一块，你根本就不用想，老汉上镜是一个新房，它即使是新房，它可能位置没有良辰美景那么的好，但是它毕竟是崂山。张综合板块的一个新房，它是有一定的一个发展性的，而且10年之后，它也就才10年房龄啊，你良辰美景都快30年房龄了，
0: 对，
1: 你一个20岁的大小伙子，你跟一个40岁的，虽然40岁的中年人，越老越香，但是20岁的
0: 房子不是
1: 20岁的年轻小伙儿精力旺盛啊。
0: 好嘞，行，好的，那小武老师的答案很明显啊，就是肯定是新楼房了，对吧？啊，
1: 新
0: 房，从楼龄上来看也是这样的啊。良辰美景，其实真的，我刚才恍惚的一点就是，良辰美景现在已经20年的楼龄了，
1: 快了，
0: 哦，
1: 很老了已经，
0: 说明我比他更老，
1: 来，没有
0: 老很多。来看一下这位朋友说啊，在崂山上班，首套预算有限，市北央企盘保利轻铁都心朗月，朗月李沧国企轻铁芳华地，两个盘的交房靠谱度、公摊和得房率怎么对比？哦，这个问的很详细了啊。都心朗月和轻铁芳华地这两个的交房靠谱的话，应该这两个靠谱度是没问题，交房是吧？公摊和得房率，他们两个哪一个更优？
1: 其实如果说他这个情况，
0: 嗯，
1: 他会把芳华地和都心朗月放在一块对比，那他就是考虑芳华地的小高层，
0: 嗯，
1: 芳华地的小高层跟都心朗月的高层，
0: 嗯，
1: 都心朗月的高层的话，现在差不多你买个119的下来也是260-70万，但是楼层选择性不多了啊，几乎就几套房子了，
0: 嗯，
1: 芳华地也是就几套房子，然后260-70万去买小高层，
0: 嗯，
1: 这两个盘从交房方面来说没有问题，但是就是交房早晚的问题。
0: 嗯，
1: 一个是明年的11月交房，
0: 嗯，
1: 一个是这个月底交房，
0: 芳华地马上就交，
1: 芳华地这个月底就交了，
0: 对对，
1: 所以说就是你考虑一个交房时间点的一个问题，你能不能接受？
0: 嗯，
1: 然后交房靠谱肯定都没有问题啊，都是。
0: 公摊和得房率呢？
1: 公摊的话，这两个小高层的这两个产品，如果你真的是论公摊和得房率的话，芳华地它毕竟是小高层，
0: 嗯，
1: 它居住舒适度是要更高一点的啊，
0: 嗯，
1: 房子要更好一点的。就是如果说这两个盘你从公摊和得房率对比的话，我推荐买轻铁芳华地。
0: 芳华地，
1: 对，同样的一个预算买轻铁芳华地。
0: 是的，嗯，好嘞，来，我们时间的关系啊，可能没法再回答更多大家的问题了。大家有什么问题？一个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留言就可以，另外一个大家也随时可以再联系小武，好不好啊？尤其是新房方面的问题啊，大家无论是在哪里，只要有新房方面的问题，你在考察的过程当中，或者说你提前要考察新房了，提前想咨询一些小武非常具体的一些问题，大家再记一下小武的电话啊。
1: 我的电话是153-45-42-6870。
0: 嗯，
1: 然后再跟大家说慢点，再说一遍吧。我的微信同号啊，都是这个手机号，153-45-42-6870啊，我的微信同号。
0: 好嘞，然后这个轻铁芳华地是马上就交房了是吧？
1: 对，这个月底就交房了，这个月底交房，6月30号。
0: 就你们考察各方面，它的兑现程度是没什么问题。
1: 兑现程度没有问题，小区的，我觉得它兑现的有一点啊，
0: 嗯，
1: 就是我是确实不是很满意的，
0: 嗯，
1: 它的外立面太丑了。
0: 好吧，行，好嘞，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这样，最后说了这么一个问题，感谢小武做客我们直播间，也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跟参与啊，我们明天再见。

醒啲，醒啲，醒啲，醒啲！点知都唔明啊！啊耶！系啦，做人要有信心先得噶嘛，醒啲！

脚下有路，心中有歌，身边有你。崂山921。

0: Your interest，
1: 你的内心。
0: Your heart，
1: 你的自己。
0: Yourself，
2: Radio，
0: Your sound，
3: Yourself，
0: Your love，
3: Your life。
0: FM 92.1 belong to you。
4: 嗨，你好，我是伟超，欢迎你继续选择老山921。类似爱情这首歌源自萧亚轩一段真实的情感经历。回望这段关系，他才明白自己动了真心，对方却只是暧昧试探，不过是一场类似爱情。录制时他数次在录音室落泪，慵懒温柔的唱腔把暧昧里的忐忑与遗憾娓娓道来。

这个世界只剩下声音，我们就拥有了视觉的最大想象力。想象你的爱，想象你的歌声，想象跟着不同的音乐，跟着不同的音乐四处玩耍。Free music。我们用声音创造想象，用歌曲，用歌曲治疗忧伤。FM 92.1 FM 92.1

0: 让音乐，让音乐回归音乐。
1: FM92.1，
0: 情深意浓浓。
1: FM92.1。

0: 生命中有很多的步骤，不如简单的歌让人感动。
1: FM92.1
2: 钟情音乐，更钟情你。 Wonderful。
3: 嗨，各位，我是维 C。 郭靖用清澈的声线诠释了这首都市情歌，知道是看透后的释怀，弦乐层层推进，像心事在夜里反复被确认，原来是痛的，不是不知道，而是什么都知道。

清晨或者傍晚，城市有不同的模样，总有一种旋律陪你在打拼的路上。崂山921

0: 路过山峰，遇见大海，穿过四季，你依然还在。崂山921，
1: 1, 2, 3, 4, 5

0: 脚下有路，心中有歌，身边有你。崂山921。
1: 大家好，我是大田。其实都没有是杨宗纬的经典歌曲之一，东然的翻唱版本则多了一份清朗，钢琴声就像深夜的雨滴。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感受这份关于失去的共鸣。

0: 挡不住的潮流，
1: 关不掉的好音乐，
0: 关不掉的好音乐，青岛上空的潮流频率，
1: 动听电波，
0: 触手可及。
1: Bring the music back back back
0: FM 92.1 belong to you。

0: 这个世界只剩下声音，我们就拥有了视觉的最大想象力。
1: 想象你的爱，想象你的歌声，
0: 想象跟着不同的音乐，
1: 跟着不同的音乐
0: 四处玩耍。
2: Free Music，
0: 我们用声音
1: 创造想象，
0: 用歌曲，
1: 用歌曲
0: 治疗忧伤。

0: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1: 是我，我是 FM92.1， 无论你在哪儿，我都会陪在你身边。FM92.1，钟情音乐。

好，我是大葱，感谢您选择崂山921。杨丞琳的《不被祝福的幸福》收录在了她的转型专辑《想幸福的人》中。这首歌跳脱了早期的甜美风格，杨丞琳的演唱充满了挣扎与坚定，唱出了即使前路荆棘一片，也要携手奔赴的决绝。

0: Hip-hop 的精神是奔放，情歌的思想是婉约，
1: 陪我唱歌，清唱你的情歌。
0: R&B 的风格是跃动 ，Play R&B。爵士的精髓
2: ，Jazz Music，
0: 是妩媚。
3: 只要和你在一起。
0: FM 92.1的态度是自由音乐，自在生活。
4: FM 92.1。
5: Ready for

0: 生命中有很多的步骤，不如简单的歌让人感动。
1: FM92.1
2: 钟情音乐，更钟情你。
0: Wonderful

0: Your interest，
1: 你的内心。
0: Your heart，
1: 你的自己。
0: Yourself，
2: Radio，
0: Your sound，
3: Your song，
0: Your love，
3: Your life。
2: FM 92.1
0: belong to you。
4: 大家好，我是小爱。心中的遗憾这首歌曲由音乐人小米包揽词曲，通过细腻的笔触描绘一段因现实错位而无法相守的爱情故事。徐怀钰表示，这首歌不仅是他音乐生涯中极具代表性的抒情作品，也是他本人极为钟爱的曲目之一，因为跟他的情感经历息息相关。于他而言，这首歌既是伤痛的抚慰，也是成长的见证。

0: 让音乐，让音乐回归音乐。
1: FM 九二点一，
0: 情深意浓浓。
1: FM 92.1

路过山峰，遇见大海，穿过四季，你依然还在。崂山921。

0: 当这个世界只剩下声音，我们就拥有了视觉的最大想象力。
1: 想象你的爱，想象你的歌声，
0: 想象跟着不同的音乐，
1: 跟着不同的音乐
0: 四处玩耍。
2: Free music。
0: 我们用声音
1: 创造想象，
0: 用歌曲
1: 治
0: 疗忧伤。

0: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1: 是我，我是 FM92.1， 无论你在哪儿，我都会陪在你身边。FM92.1 钟情音乐。

脚下有路，心中有歌，身边有你。崂山921。嗨，你好，我是伟超，欢迎你继续选择崂山921。类似爱情这首歌源自萧亚轩一段真实的情感经历。回望这段关系，他才明白自己动了真心，对方却只是暧昧试探，不过是一场类似爱情。录制时他数次在录音室落泪，慵懒温柔的唱腔把暧昧里的忐忑与遗憾娓娓道来。

0: 关机，起立，提包，深呼吸，抬腿，准备，三，二，一
1: ，Bravo！ 下班嗨起来，下班口令已经传达，下班就是嗨。
2: OK， 欢迎各位在周三的下班路上继续选择老山丘21，这里依然是 Bravo 下班嗨起来。大家好，我是伟超。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甜甜的大葱。
2: 欢迎大家继续选择我们的节目。那接下来呢，继续为各位开通电话88990921，大家可以打电话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了。
4: 88990921，
5: 电话接通啦。
2: 在热线接通之前，我们也再次的提醒各位，如果你想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一定要记得我们的规则，每人每天只有一次拨打电话的机会，答题时间只有3秒钟，在答题的过程当中请不要开扩音，不要连蓝牙，不要戴耳机哦。
3: 是的，如果您在开车的话，我们就不建议您拨打电话了。如果说是坐在副驾或者后排的小伙伴，我们欢迎你们来参与我们的节目。
2: 好了，来吧，接下来请进今天的第一位朋友。你好，一号线下班好。
3: 你好，王美女。
2: 你好。
6: 喂，你好。你好
3: 你好，你好，下班好。
2: 你好，下班快乐啊！准备好了吗，王美女？
6: 准备好了。
2: 好的，来第一题，听题了。古代呢有六艺，六艺当中呢，射表示射的是什么？
6: 大雁。
2: 射大雁。这么具体。
6: 射箭。
2: 是什么？
3: 对呀，
6: 射箭。
3: 射箭就可以了。
6: 嗯，
3: 好吧，第二题。
6: 好。
3: 第二题，请问人民币纸币上的盲文点是位于钞票正面的哪个位置啊？
6: 左下方。
3: 确定吗？
6: 右下方。
3: 对呀，正确答案是右下方。
2: 再见。
5: 时间到。
2: 拜拜。
3: 拜拜。
2: 来，继续欢迎下一位朋友。你好，
3: 三号线。你好，李先生。
7: 你好，大葱。
3: 你好，你好，下班好。
7: 下班好。
2: 你好，李先生好。来，李先生，接下来第一题，听题。第一题，请问《桃花源记》它属于哪种文体？
7: 哪种文体？记事体。
2: 记事体不对。
7: 不知道。
2: 它应该是属于游记散文啊。
3: 哦。
2: 全文呢是以游记的形式，描绘了理想当中的世外桃源嘛，对吧？
7: 对。
2: 拜拜。
3: 好吧，拜拜。
7: 拜拜。
2: 来，我们继续欢迎下一位朋友。你好，二号线大卤蛋。
3: 下班好。
8: 大葱，大葱你好。
3: 你好，你好。
2: 你好。
3: 准备好了吗？
8: 准备好了。
3: 好的。第一题，请问我们平常吃的紫菜，它是属于哪一类的海洋生物呀？
2: 紫菜。
8: 藻类。
2: 藻类。
3: 什么藻？
8: 红藻。
3: 红藻。
2: 好，来第二题，请听好。第二题，请问欧洲流经河流国家最多的两条河流是哪两条？
8: 多瑙河和莱茵河。
2: 没错。
5: 恭喜你回答正确。
3: 继续吗？
8: 继续。
3: 继续。好，第三题。第三题，请问儒家经典《大学》中提出的三纲领不包括以下的哪一项？听好，A. 明明德 ，B. 亲民 ，C. 止于至善 ，D. 修身齐家。选一个吧。
8: A
3: 吗？
8: A
3: 好，正确答案是 D. 修身齐家。
9: 错了。
3: 修身齐家它是属于八条目的，不是大学的。好吧，
2: 再见，
3: 拜
2: 拜。来吧，继续有请下一位一号线的小伙伴。你好呀，翟先生。
10: 喂，你好。
3: 你好，下班
10: 好。你好，下班好。
3: 翟先生是哪里的朋友啊？
10: 我是胶州的。
3: 胶州的，
10: 对。
3: 好，
2: 胶州的翟先生，接下来第一题，请听好。

0: 哎，刚上节目之前，VC 还说：“天呐，有个直播间在卖杨梅。
1: 他也想吃杨
0: ”哎，他
1: 梅。
0: 好爱吃杨梅啊！
1: 对啊，现在就是吃杨梅的季节啊，而且现在杨梅刚刚上，这一波能尝到的这个杨梅味道，
0: 最甜的，
1: 不不不，
0: 最新鲜的啊。
1: 他只能是说新鲜尝个鲜。
0: 哦，
1: 但你要说甜，可能还得过一段时间。
0: 好新鲜感。
1: 对，来，接下来答题听好。
0: 第一题，请问啊，在扑克牌中，除了大小王，一共有多少张牌啊？
2: 52。
0: 哎，对。
1: 第二题，请听好。第二题，请问波斯湾及其沿岸地区最丰富的矿产资源是什么？
2: 蒙一个吧，
0: 哎呀，你蒙
1: 不用蒙，你想想，波斯湾这个地方，它太多这个资源了。
2: 铁，
1: 哎呀，啊，
0: 不是铁。
1: 波斯湾在哪里？在中东地区。那中东地区最多的是什么？
2: 石油，
0: 对呀，
1: 对嘛，
0: 石油。
1: 好了，拜拜，
0: 拜拜，
2: 拜拜。
1: 好了，我们继续为各位开通电话：88990921，88992921。
0: 88990921，电话接通啦！我们继续欢迎下一位朋友。你好，31号线。
1: 哎，你好，
0: 孙美女，你好，
3: 你好，
0: 你好，你好，下班好，
3: 下班好，下班好，
0: 准备好了吗？
3: 嗯，准备好了。
0: 好的。
1: 第一题，请问日光岩，它是我国哪个景区的标志性景点？
3: 什么什么茶卡盐湖？
1: 日光岩。
3: 日光岩，
1: 它是这个景区当中的最高峰，是这个景区的最高点。嗯，大概跟我们办公楼差不多高。
0: 这么矮吗？
1: 嗯，当然。
0: 是哪里呢？
1: 是鼓浪屿啊。
0: 哦，
4: 错了错了错了。
3: 哦，
0: 好吧，
1: 拜拜，
0: 拜拜。
1: 去到鼓浪屿上，你就可以吃到那个鼓浪屿特色的鼓浪屿的日光岩馅饼。
0: 哦，
1: 很好吃。
0: 你吃过？
1: 当然，我厦门我去过太多次了，而且鼓浪屿我经常去。
0: 哦，我去厦门我就爱吃那个沙茶面。
1: 嗯，哦，所以呢，你去到每一个地方啊，你都能够感受到每一个城市呢有不一样的味道。
0: 嗯，
1: 比如说，如果你去到贵州，你知道在贵州本地有一个特色的美食叫脆哨。
0: 嗯，
1: 它其实很像我们青岛的汁炸。
0: 对，
1: 但是呢，它跟青岛的汁炸又不一样。
0: 嗯，
1: 它呢更切的小块儿，而且呢是一粒一粒的炸的，非常的香。那今天呢，我们就把贵州的这款美食给引进到我们青岛来了。
0: 是，啊，
1: 然后呢，由我们沙子口本地的食品加工企业对贵州的脆哨进行改良，改良成了更适合青岛人的口味。我们改良之后的脆哨呢，用的是牧原的五花肉。肥瘦相间，黄金配比，比较适合我们北方人的口味，吃着更加的顺口不腻。
0: 而且啊，我们的配料呢都是天然的食材，
1: 嗯，
0: 零添加，零防腐剂，零香精。而且啊，我们沿用的其实是贵州的老法子，它是加了甜酒进行发酵提香的，老人小孩都能吃。虽然说它是加了一点甜酒啊，但是我吃它的时候，它是没有什么酒香味儿的。
1: 当然，
0: 就是
1: 它挥发掉了，
0: 对，纯肉香，就是特别特别特别香。
1: 是的，那制作的时候呢，我们还融入了青岛汁炸的古法，100度以下的低温慢炼120分钟，逼出多余的油脂，肉香十足，金黄不发苦。这是一个南北工艺的结合，既有贵州脆哨的酒香，又有青岛汁炸的酥脆。追剧啊，喝酒啊，
0: 当
1: 零
0: 食
1: 啊，或者配米饭啊，都特别香。你像他们经常拿来做面条，里面拿来加肉，
0: 啊，对，
1: 就是你平时吃的是一碗素面，但是你加上脆哨，哎，这不就变荤
0: 面
1: 了吗？
0: 了
1: 是不是？好了，来，今天69.9块到手2罐，我们再送你100克的香酥鱼皮。
0: 嗯，再送你一袋鱼皮。
1: 另外135.8块4罐，我们送你巴沙鱼的这个鱼皮
0: 两袋。
1: 活动的时间只有3天，今天、明天、后天，活动结束之后，我们就69.9块不送鱼皮了，
0: 而且就一罐儿，
1: 2罐还是两罐，
0: 啊，还是两罐吗？
1: 只是我们没有赠品了。
0: 哦，
1: 好了，来微信公众号崂山921后台回复"脆哨"两个字。但如果啊，你不知道"脆哨"这两个字怎么。

0: 你就打支盏，
1: 嗯，
0: 青岛支盏融合贵州脆哨的味道，让大家尝一尝。你知道，如果啊，夏天你跟你的朋友一起喝酒，对不对？哈啤酒，你配上花生米，配上脆哨，这是一个非常棒的选择啊！好了，来抓紧时间，微信公众号老山921后台回复“脆哨”两个字，或者是“支盏”两个字都可以啊。
2: 88990921
3: 电话接通啦！
0: 哎呀，我想过有人脆哨打不对，但是我从来没有想过有人支盏打不对。这铁蛋啊，你这支盏两个字没有一个字是对的、啊、
1: 对，不是口字旁的。
0: 继续有请下一位三号线77号群的如水人生。
1: 你好。
4: 你好大聪伟超，下午好。
1: 下午好，下午好，
0: 下午好。如水人生准备好了吗？
4: 好了好了，
0: 来第一题听题。
1: 第一题，请问世界环境日是每年的几月几日啊？
4: 环境日，
1: 嗯，
4: 5月3号。
1: 不是啊，哦，其实就是六月，就是五天前。正确答案是6月5号。
4: 哦，好的好的好的
1: 好的，学到了。
4: 好，拜拜
1: 拜拜、
4: 嗯、拜
0: 拜。继续欢迎下一位一号线的小伙伴。你好，一号线王先生。你好，
5: 伟超大聪，下班好。
1: 你好你好，王先生，准备好了吗？
5: 准备好了。
1: 好的。
0: 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的作者是谁？
5: 陈森。
0: 确定啊？
3: 啊哦，
5: 王维。
0: 也不对，
1: 不过也是俩字儿、嗯、但是你说你俩都不是。
0: 这是高适的别懂大、
1: 嗯哦、高适、
0: 嗯、拜拜。
1: 好吧，拜拜。
0: 来继续有请下一位二号线。你好。
1: 44号群绵绵的糖。
0: 你好。
6: 你好伟超大聪、
0: 嗯、绵绵的糖。
1: 你好，
0: 来吧、嗯、准备好了吗？
6: 准备好了。
1: 好 的，
0: 好的，第一题、嗯、请听题。
1: 第一题，请问我们经常说干红葡萄酒吗？这里的干它是什么意思呢？
6: 酿造的工艺吗？还
1: 是
3: 啊哦，
0: 干杯可能是。
1: 也不是，
0: 我们干一杯。
6: 嗯，
1: 它其实是代表就是含糖量特别特别低，或者是几乎不含糖。
6: 哦，好的，好的，
1: 嗯、好吧，
6: 哎，
1: 拜拜，
6: 好好，嗯，再见，
0: 再见，拜拜。好，微信关注公众号啊，崂山921，文字崂山，数字921，后台回复“支盏”两个字，或者是“脆哨”两个字，直接下单就好了，不用犹豫，买来配酒，超级棒，超级香。来，下一位一号线，您好，叶美女，您好。
7: 你好，
1: 你好，你好，准备好了吗？
7: 准备好了。
1: 好的。
0: 第一题，请听好。
1: 嗯，中国古代的文房四宝指的是啥呀？
7: 笔墨纸砚。
1: 嗯。
0: 第二题，听题了，请问：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出自哪位诗人？
7: 李白吧。
0: 李白吧，李白的爸爸。是这个意思。
1: 不对哦，但是他也姓李。
0: 嗯，他可能
7: 李商隐。
1: 对呀，是李商隐。
0: 嗯，他可能不是他爸爸，也不是他亲戚，跟他没有关系啊。拜拜
1: 拜拜
7: 拜拜。
0: 来，下一位朋友，你好。
1: 3号线
0: 徐先生，下班快乐。
8: 两位主持人下午好。
0: 下午好，下午
1: 好，你
0: 好。
8: 我先说一句，
0: 嗯，
8: 我昨天听到伟超老师跟威飞老师说的，
0: 嗯，
8: 今天是那个大聪老师的生日。
0: 哎，
8: 首先我祝大聪老师生日快乐。
1: 谢谢你，
8: 越来越漂亮美丽。
1: 妈呀，太感谢了，今天早上一个人都没有祝我，我的心都凉了半截子。
8: 您不要那么想，
1: 是您是第一位祝我的。
8: 没听到，
1: 确实，
8: 我在
0: 遥远的北京
8: 当中听到伟超老师提到今天是你的生日，所以作为我非常喜爱咱们节目的听众，我必须要装在心里。
0: 嗯，
8: 祝大聪老师生日快乐。
0: 这真是装在心里
1: 了，嗯，
0: 特意从北京打来电话祝大聪生日快乐。
1: 是是是，感谢您，感谢您。
8: 也得感谢伟超老师，要不我也不知道。
1: 感谢伟超，感谢伟超。可以可以，一会儿下班就奖励他一个拥抱
0: 啊。那倒可不必啊，我不需要、啊。
1: 哎呀妈，太感动了，来吧，
0: 徐先生，接下来我们要开始答题了，您准备好了吗？
8: 好的，好的，
0: 好
1: 的，
0: 来，第一题，请听好。请问，零做零落成泥，碾做尘，只有香如故，永叹的是哪种花？
8: 有个选择没有、啊？
0: 没有。
1: 哦。
0: 零落成泥，碾做尘，只有香如故，说的什么花啊？
1: 您可以凭直觉蒙一个。
0: 你猜一个。
1: 嗯。
8: 菊花。
0: 不对，它是陆游的《卜算子·咏梅》。
8: 哦，梅花。哎，
1: 对呀、
8: 啊，
1: 梅花。
8: 长知识，长知识。
1: 嗯，好的，
0: 感谢你。
8: 哎、主持人，我多问你一句，那个咱们要听重播，怎么能听到呢？
0: 不知道您手机里，您是用的什么听的我们的？
8: 蜻蜓
0: 啊，蜻蜓就可以重播呀，你直接点昨天前一天的节目就可以重听了。
1: 嗯，
0: 今天的也行。但是今天比如说我们六点半节目结束之后，大概过五分钟，6:35你才能回听我们这个时段的节目。
8: 好，因为有时候网络不好啊，就想听咱们这个节目。
0: 哎，
8: 就是说我想问问这重听。
0: 行，什么时候都能听，早上的也能听哈。
1: 嗯
0: 嗯，
8: 好，
1: 好嘞，
0: 谢谢
1: 参与，
0: 再见，再见，
8: 感谢大聪老师，
0: 再见，
8: 谢谢，
0: 再见。
1: 拜拜，
8: 再见，
0: 拜拜，
8: 拜拜。
0: 咱北京人就
1: 太热情了，真的就感觉话永远都掉不到地上。哎呀，是哈，得学习一下。
0: 感，那你是没有坐过北京的出租车
1: 是吗？
0: 你坐
1: 出租车？
0: 出租车。你坐北京的那个出租车，你会发现哇、哦，他就爱跟你聊。
1: 我感觉哪里的这个师傅都挺爱聊天的，而且我还挺愿意跟师傅聊天的。
0: 既然也说到了这个大葱生日啊，那我们也祝大葱生日快乐哈、啊！
1: 谢谢。
0: 好，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一号线王者群的栾先生，你好，你好。
9: 大葱、伟超，晚上好。
1: 晚上好，怎么？
9: 生日快乐，大葱。
1: 谢谢。怎么感觉这个兴致不高呀？嗯、生日快乐，大葱。
9: 平稳，心态拿题。
1: 好吧，好吧，可以来。
0: 好，来第一题，请听好。请问宋词呢有两大流派啊，其中辛弃疾属于什么流派？
1: 啊哦，
0: 嗯，
1: 嘎嘎嘎，
0: 完全不会。辛弃疾
9: 和历史，
0: 辛弃疾写的诗比较豪迈，所以他呢是豪放派的。
1: 嗯，
0: 那你像那个。那个美女
1: 李清照，
0: 李清照
1: 婉约派吗、
0: 哎、
1: 像我一样是个婉约的人。
0: 你是大手胎。
1: 好的，
0: 拜
1: 拜,
0: 拜,
1: 拜。
0: 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二号线
0: 刘先生，你好。
10: 哎，你好、
1: 嗯、你好，你好，准备好了吗？
10: 啊，准备好了。
1: 好的，第一题，请问啊，被称为欧洲的十字路口的是哪个国家呢？
0: 欧洲的十字路口，哪个国家？
1: 是德国。
11: 错了，错了，错了。
0: 好了，再见啊，
1: 拜拜、
0: 嗯，拜拜。好，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大家如果想参与，可以继续拨打8899092188992921。当然，外地的朋友呢，如果想参与也是可以的。我们一样给发红包，一样可以参与答题。您只要在打电话前加拨我们青岛的区号0532就可以了。
2: 88990921
3: 电话接通啦！
0: 来，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一号线袁美女，下班快乐。
12: 哎，主持人好。
1: 你好，你好，袁美女是哪里的朋友啊？
12: 即墨的。
1: 哦，更远了。
0: 远吗？有北京远吗？
1: 哦，那倒没有。来吧，答题吧。
0: 来，第一题，听题。
1: 第一题，请问我们常说的三伏天啊，是一年中最热的时候，那么它一般出现在哪个节气之后呢？
12: 大暑。
1: 不是，反过来，小暑。
11: 错了，错了，错了。
1: 好吧，
0: 好，再见，拜拜，
1: 拜拜。
0: 继续有请下一位。你好，三号线王美女，你好。
13: 你好。
0: 嗯，你
1: 好，
0: 王美女，下班好，准备好了吗？
13: 准备好了。
0: 好了，来第一题，听题。请问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写的是什么楼啊？
13: 鹳雀楼。
0: 哎，鹳雀楼。
1: 第二题，请问我们通常说金婚指的是结婚多少年呀？
13: 50年。
11: 恭喜你回答正确。
0: 嗯，恭喜。好了，现在又得到了6块6毛6了，要不要继续啊？
13: 嗯，再来一题吧。
1: 再冲一题，
0: 挑战一下。嗯，好，那准备好了吗？
13: 好。
0: 好，请听题。刚刚我们说到啊，辛弃疾写诗非常的豪放豪迈，李清照他写的就很婉约。那么请问，南唐后主李煜他的词作风格是什么呢？
13: 婉约派。
0: 不不，他跟这两个完全没关系，不用说是哪个派。
13: 那要回答什么类型
0: 的？他写词的词作是什么风格就可以
1: 了。风格就行了。
13: 是什么风格？
11: 啊哦。
13: 是什么风格？
0: 对，李煜写的词什么风格？正确答案凄惨。
1: 对，比较凄惨，比较哀叹是吧？
0: 对对对，因为他
13: 好吧，
0: 亡国之痛嘛，所以他的这个风格是比较哀婉的。
13: 好的，
1: 感谢参与。
0: 拜
13: 拜
0: 拜
13: 拜。
0: 来，继续下一位。您好，二号线下班好。
1: 周先生你好。
14: 哎，你好你好
1: 你好你好，下班好。
0: 周先生在哪里？
14: 我在莱西。
0: 哦，您是莱西的朋友。
14: 莱
0: 西也蛮远的。
1: 莱西信号这么好吗？
0: 那给你开玩笑。
1: 能传这么远。
14: 挺好的。
1: 可以。好，来吧。第一题，请问考拉呀，它主要是以什么树叶为食啊？它主要吃的是什么树叶？
0: 是什么树叶？
14: 这个
0: 什么树？
14: 棕。
1: 棕？
0: 不对。
14: 棕树。
1: 不是。
0: 它吃的是桉树的树叶。
1: 对，它爱吃桉树。
14: 哦。
0: 好，再见。
14: 没问题。
1: 拜拜。
14: 好的。
0: 拜拜。你见过考拉吗？
1: 我见过啊，哎，我当时特地去那个广州长隆去，因为我超级喜欢考拉。刚开始这个动物园的考拉数量没有饲养员多，就也不到饲养员一半儿。现在的数量已经多于饲养员了，就是人家一个手一个饲养员，两只手两个考拉。
0: 是，现在那广州长隆里面，你说那些动物啊，我的天，
1: 都吃的比我都好，
0: 感觉像动物大集。
1: 对，他们挺壮观的。
0: 主要是长隆的这些饲养员太会养了。
1: 对。
0: 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一号线王美女，下班好。
15: 你
0: 好，
1: 你好，你好，
15: 你好。
0: 哎，你好，大点声好吗？谢谢。
15: 好的，好的。
0: 好，刚刚没有参加过哈。刚刚打进过电话吗？
15: 打了，但是一直没打通。
1: 哦，第一次接。
0: 你是小朋友吗？
15: 成年了已经。
0: 刚刚成年。
15: 刚高考完。
0: 高考
15: 最后一门地理。
1: 天哪！
0: 今天刚考完。
15: 对对对，就刚考完。
1: 你是选的文科吗？
15: 我是选的物化地。
1: 我当时就是我最后一门也是地理嘛，然后好吧，那继续答吧，时间快到了。来吧，答题吧。
15: 来，好的，
0: 请您题。请问醉翁之意不在酒当中的醉翁指的是谁啊？
15: 陆游。
0: 醉翁指的是陆游。你确定你刚刚参加完高考啊？但我也能理解，我也理解，就是因为我脑子最好用的时候也是参加考试的时候。
1: 真的，
0: 现在我已经不记得很多事儿了。
1: 那个弦儿直接就松下来了，好不容易能松懈。
0: 醉翁之意不在酒的醉翁，肯定指的是欧阳修嘛？
1: 哦，
0: 《醉翁亭记》呀。
1: 好吧。
0: 今年高考没考这个是吧？好，谢谢啊，也再次的预祝你考出一个好的成绩。再见，
1: 金榜题名。
15: 谢谢，
1: 拜拜。
0: 拜
15: 拜。
0: 拜
15: 拜。
0: 好了，我们休息一下，一会儿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稍后您可以继续拨打电话参与。
16: 生命中有很多的步骤，不如简单的歌让人感动。
17: FM92.1 钟情音乐，更钟情你。
16: Wonderful。

0: 关机，起立，提包，深呼吸，抬腿，准备，三，二，一
1: ，Bravo！ 下班嗨起来，下班口令已经传达，下班就是嗨。
2: 下班快乐，各位，您正在听到的依然是我们为您带来的 Bravo 下班嗨起来。大家好，我是伟超。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甜甜的大葱。
2: 好了，我们接下来呢继续开通电话，欢迎大家拨打88990921和88992921参与到我们的答题当中。大家如果觉得好像也没有很难哈，您可以挑战一下，
3: 来试一试，
2: 或许就能拿走红包了啊。
3: 冲的关卡子越多，我们拿的红包也越大。我们也支持大家多往后闯一闯。
2: 好了，我们继续有请热线里的朋友吧。
4: 88990921
5: 电话接通啦。
2: 来，二号线陈先生，你好。
6: 你好，两位主持人。
3: 你好，下班好。
2: 你好，你好，准备好了吗？
6: 哦，准备好了。
2: 好，听题。请问哪部作品被称为孤篇盖全唐？
6: 作品孤篇盖全唐？史书吗？
2: 不是，是诗。
6: 我不知
2: 什么诗。
6: 不知，
2: 它是唐诗的巅峰之作，就是唐诗这么多首
6: 啊。杜甫的《登高》。我没听明白。
2: 哦，是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
6: 不是。行，我知道
3: 了。你是很幽默的。好的。
6: 好，
2: 拜拜。
3: 拜拜。
6: 拜拜。
3: 给人逗笑了。
2: 下一位，来，你好，三号线曲先生，下班好。
7: 哎，你好，那个韦超大葱。
3: 你好，你好，下班好，准备好了吗？
7: 准备好了。
3: 好的，来，请听题吧。第一题，请问啊，声音呢在下列哪种介质中传播速度最快？听好啊 ，A 空气 ，B 水 ，C 钢铁 ，D 真空，选吧。
7: 真空。
3: 确定吗？
5: 啊哦。
7: 水。
3: 正确答案是钢铁。
5: 错了错了错了。
2: 拜拜
3: 拜拜。
2: 来，下一位，你好，一号线顽皮老板。
8: 下班好，大葱伟超。
3: 下班好。
2: 你好，顽皮老板好。准备好了。
8: 好，准备好了。
2: 第一题。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是杜甫夸赞谁的诗句？
8: 李白。
2: 杜甫夸赞李白，说李白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是吗？
8: 不是
2: 啊，那正确答案你猜猜是谁？
3: 谁会这么样的夸赞
2: 别人？
3: 哎、对呀、啊，
2: 正确答案杜甫夸他自己。
8: 哎呀，好吧。
3: 对呀、啊，他夸他自己。好吧，
2: 好，
8: 拜拜，
3: 拜
2: 拜，
3: 拜
2: 拜。来，下一位，你好，二号线，下班好。
3: 吴美女，你好。
9: 你好，主持人好。
3: 下班了吗？
9: 下班了。
3: 下班了，好的。
2: 来吧，我们开始了。第一题，听好了哈。请问，词牌名《念奴娇》是因为一位古代的歌女而得名的吗？是还是不是？
9: 是。
2: 是的，没错。《念奴》是唐代著名的一个歌女啊。
3: 哦。
2: 所以叫《念奴娇》。第二题。
3: 著名的物理学家爱因斯坦获得了哪一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呢？
9: 1942。
3: 不是，
2: 他没那么老吧？
3: 对，
9: 不清楚。
3: 正确答案是1921年。
5: 错了，错了，错了。
2: 好，拜拜。
9: 好的，
3: 拜拜，
9: 拜拜。
2: 来，下一位朋友，欢迎三号线，你好，
3: 开心拌饭。
10: 你好。
2: 哎，你好，您那边有点吵啊，在哪里？
10: 我在副驾上。
2: 那怎么的会吵呢？
3: 有点噪音
2: 啊。
10: 可能车的隔音不好吧。我把窗户关上了都。
3: 对对对，把窗户关上。好，来吧。
2: 好，第一题，请问

0: 春风十里扬州路出自哪位诗人笔下？谁写的？
1: 苏轼。
0: 不是苏轼。
1: 李白。
0: 也不是李白。这是他的作品，叫做《赠别》，是哪个诗人？
1: 不知道。
2: 正确答案是
0: 杜牧。
2: 嗯，杜牧。
3: 错了，错了，错了。
0: 好，再见，
2: 拜拜。
0: 来，下一位。
2: 你好，一号线75号群李先生。
0: 嗯，你好。
4: 下班好，魏超，大葱。
2: 下班好，准备好了吗？
4: 好了。
2: 好的。第一题，请问啊，在电视剧《甄嬛传》中，甄嬛她在凌云峰修行时的法号叫什么呀？
4: 嗯，
3: 啊哦，
0: 嗯，看过吗？
4: 看过，忘了，
2: 忘记了。正确答案叫莫愁。
3: 错了
4: 。
2: 莫愁。
0: 再见，
2: 拜拜。
0: 我昨天刷到一个抖音啊，就说、那个果郡王真是个老六。
2: 我说实话，我也没有看过《甄嬛传》。
0: 然后他为什么说果郡王是个老六呢？
2: 嗯，
0: 是因为啊，有人用那个高德导航搜了一下，就是甄嬛有一天在凌云峰上面生病了，
2: 嗯，
0: 然后呢，他们就说请太医，请太医，然后赶紧请那个温太医来看，
2: 嗯，
0: 然后他们说太远了，他来不方便，他们说那也得他来，然后就有人呢用那个导航软件搜了一下，从故宫啊到凌云峰啊要走路14个小时。
2: 那是有点远，
0: 所以
2: 说的也没毛病。
0: 对，他真是个老六，人家走路14个小时，还下着大雪。
2: 天哪，真在这麻烦人家。
0: 来，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2: 三号线
0: 盖美女，你好。
5: 你好，你好。
0: 嗯，你好。盖美女，准备好了吗？
5: 啊，准备好了。
0: 嗯，第一题，听题啊。第一题，请问古代的三更对应的是现在时间的大约几点？
5: 三更应该是3点左右吧。
0: 不对啊，是晚上的11点到凌晨的1点。拜拜、
2: 哦、拜拜。
0: 继续有请下一位2号线。你好，
2: 于先生，下班好。
6: 哎，你好。
2: 你好，你好，准备好了吗？
6: 准备好了。
2: 好的。
0: 好，来，请问传统的五音工商绝止语当中对应现代的音阶缺少的是哆来咪发嗦拉西当中的什么呢？
6: 工商绝止语是哆来咪嗦拉，所以它缺少是发和西。
0: 嗯，没错。怎么还有研究啊？
2: 啊，是啊，这真厉害。来吧，第二题。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创始人是谁啊？
0: 嗯，
2: 还在吗，于先生？Hello，
6: 叫那个顾蛋拜，
0: 顾拜
2: 蛋。
6: 哦，顾拜蛋，
3: 错了，错了，
2: 怎么还给人乱起名呢？
0: 拜拜，
2: 拜拜，
6: 拜拜。
0: 好了，我们继续为各位开通电话，88990921，88992921。
2: 是的，今天在后台呢，也推荐大家一个特别好吃的小零食吧。这个零食放在我桌子上2天就直接都空了。
0: 是的，谁吃的最多呢？
2: 不要说，不要说，自己心里知道就好了。这个零食最近特别的火，就是在贵州其实已经火了一阵儿了，但是最近又特别的火。
0: 而且你知道这个样品我都没吃到
2: 啊，你没吃？
0: 我桌上没有。
2: 哦，
0: 没给我，
2: 放在大田的桌子上。哎，
0: 所以我去大田那儿偷吃了好几次。
2: 小偷。
0: 但是呢，还有一罐呢，在另外一个主播那儿，我一口都没偷到，
2: 直接空瓶啦。
0: 那当然了。那当然了，
2: 你在见到他的时候已经空了。
0: 那当然了。
2: 好吧，好吧，这个好吃的呢是叫贵州特色的脆哨，然后咱们今天青岛呢也把这个美食给引过来了。但是啊，贵州传统的脆哨它的口味其实稍稍有点油腻的，但是呢沙子口一个当地的食品企业对它进行了一点改良之后呢，它其实是更适合我们青岛人的口味的。改良之后的脆哨啊，我们都用的是牧原五花肉，所以说它肥瘦相间，更适合我们北方的口味，吃着没有那么腻。
0: 嗯，是的，青岛的朋友呢，马上夏天到了，在夏天呢酒局当中，你拿出这一盘脆哨，超级下酒，
2: 特别适合对喝酒吃啊。
0: 然后你家里如果有小朋友啊，在他不爱吃饭的时候呢，你给他吃几粒，其实他就是炸的五花肉。
2: 嗯，

0: 很好吃，
1: 脆脆的，香香的。
0: 然后呢，你平时做饭的时候，你今天没有买肉丝儿，对吧？你呢就想让自己的这个面条，比如说清水煮的鸡蛋面，然后你加点这个脆哨进去，你就变成了脆哨鸡蛋面，
1: 荤面了，
0: 哎，就好吃了。然后呢，再加点青菜，哎呦，完全就是一顿了。还有呢，你平时看电视剧的时候，你就当一个零食，或者你今天的这些饭菜啊，不合你的胃口，没有什么好吃的菜，你不喜欢，哎，你把这个脆哨呢倒一小盘出来，它又是一道菜了。
1: 嗯，
0: 来吧，今天我们给大家一个福利啊，我们免费送你一袋鱼皮，
1: 100克的
0: 香酥鱼皮，巴沙鱼的鱼皮，但是我们这个赠品只有3天，今天、明天、后天，3天之后不送了。所以如果要买就今天买，现在下单，你关注微信公众号崂山921，文字崂山，数字921，关注公众号回复脆哨两个字，回复脆哨两个字，你就下单买，一吃一个不吱声，可好吃了，
1: 太香了，哎，我们超爱吃，赶紧下单吧。
2: 88990921电话接通啦。
0: 来，继续欢迎下一位朋友。你好，一号线
1: 粤海家
0: 人，你好。
3: 大葱好，伟超好。
1: 你好你好，准备好了吗？
3: 好了。
0: 来，第一题，请问古人呢将一夜分成五更，五更指的是什么呢？
3: 五更指的是3点到5点，
0: 不是几点到几点，指的是有一个词儿来形容它
3: 啊。鸡鸣，
0: 这不叫鸡鸣，还有一个更文雅的词儿，
3: 拂晓。
1: 对，是拂晓。
0: 拂晓，
1: 嗯，
3: 拂晓，
0: 很文明哈，这个词。
1: 好的，
3: 很雅，
1: 很雅。拜拜，
3: 拜拜。
0: 下一位二号线，你好，
1: 王先生，下班好。
0: 你好，手机尾号2959，你好。
4: 你好，伟超大通。
1: 你好，你好，下班好，准备好了吗？
4: 准备好了。
1: 好的。
0: 来，第一题，请问。古代兄弟排行当中，老大叫什么？
4: 长子。
0: 不是，一个字儿。
2: 啊哦。
4: 嫡。
0: 一个字儿是什么？
4: 嫡。
0: 嫡不对。
1: 正确答案是
0: 伯。
2: 错了，错了，错了。
0: 老二叫仲，老三叫叔。再见，拜
1: 拜。
0: 拜
1: 拜。
0: 说这个伯仲之间啊。来，下一位王先生，你好。
5: 哎，你好。
1: 你好，你好，三号线的王先生，准备好了吗？
5: 啊，好了。
1: 好的。
0: 来，第一题，请问古代社稷一词代表的是国家，那稷代表的是什么呢？
5: 民生，谷物。
2: 啊哦。
0: 不对。
5: 谷神。
0: 哎，是
5: 谷
0: 神。
5: 谷神。
0: 嗯，拜拜。
1: 拜拜。
0: 社代表的是土地神。
1: 哦，
0: 稷代表的是谷神，社稷代表的是国家。
1: 好，我们请您下一位二号线阳光，阳光，
6: 哎，你好，
1: 阳光，
6: 主持人好，
1: 哦，你好，你好，准备好了吗？
6: 准备好了。好，
0: 怎么那么手忙脚乱？把扩音关了，不要开扩音啊，免提不要开啊。
6: 好的，好的。
1: 嗯，
6: 关了，关了，关了。
1: 好的，
6: 好的。
1: 第一题，请问啊，作为传统服饰的旗袍是根据哪个民族的服饰进行改良的呢？
6: 应该是彝族吧。
1: 不对。
2: 啊哦。
0: 正
1: 确
0: 答
1: 案是满族。
0: 拜拜。
2: 错了，错了，错了。
0: 有朋友在后台问哈，问我们说和支扎有区别吗？这么说哈，我们的这一款的脆哨呢，它是融合了青岛的特色的，所以呢，它用的是100度以下的低温慢炼120分钟，逼出多余的油脂，然后呢，肉香十足，就脆哨没有炸的这么的脆的，
1: 嗯，
0: 啊，不对，应该是汁炸没有炸的这么脆的，
1: 啊，对对对。
0: 然后呢，汁炸里面呢不放酱油，这个放好多酱油，它黑黑的，
1: 嗯，
0: 啊。然后呢，还有一点。是它里面呢加了甜酒，然后汁炸是没有甜酒的。然后还有问哈，这两个字儿是哪两个字儿？怎么打呀？第一个脆，就吃东西脆不脆的那个脆，
1: 嘎嘣脆的那个脆。
0: 哨就是口哨的哨，
1: 嗯，
0: 脆哨两个字儿啊，脆哨。好，
2: 88990921电话接通啦。
1: 好，请您下一位一号线五号群的董美女。

0: 你好，
1: 你好，伟超大葱。
0: 你好，你好，
1: 大家好，
0: 来准备答题啦。第一题，请问啊，海星它有没有大脑？
1: 有。
0: 它没有。
2: 错了，
0: 它没有大脑。
3: 拜拜，
0: 拜拜。
3: 你有吗？
0: 什么意思啊？
3: 我就问一下。
0: 这还用问
3: 啊？
0: 这不显而易见啊？要是没有大脑，怎么念题？那我就变成 AI 了。
3: 没有、
0: AI 也是有大脑的。好了好了，别问了。
3: 我再说一遍哈，脆，干脆的脆，干脆面的脆，吃起来嘎嘣脆的脆。哨，口哨的哨。实在不会，打青岛人最熟悉的两个字儿，
0: 支扎。
3: 支扎。
0: 支扎会打吧？
3: 不会，也有人打错。
0: 支就是脂肪的那个
3: 脂。脂肪的脂。
0: 渣就是三点水那个渣子的渣，
3: 纸渣，
0: 纸渣，对对对，纸渣。好，我们继续请进三号线的陈美女，你好，
1: 你好，
0: 哎呀，还清了清嗓子，来，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0: 第一题，请问啊，著名的《清明上河图》描绘的是北宋哪个城市的繁华景象啊？
1: 汴梁。
0: 啊，哪里？
1: 汴梁。
3: 没
0: 不是。汴梁哦，
3: 汴梁，
0: 汴梁哦，耳朵不太好使，理解一下。
3: 都说你没有脑子，
0: 这设备太陈旧了，我听不清楚。
3: 怪人家设备。
0: 来，第二题，
3: 请问《诗经》现存诗歌大概有多少篇？
1: 300多篇吧。
3: 没错，300多篇。
4: 恭喜你回答正确。
3: 继续吗？
1: 不继续了，
0: 不继续啦！
3: 你每次拿到6.6块你就笑半天，你真的。
1: 对，
0: 身为人家是一个很知足的人，
3: 你太容易表达你的喜怒哀乐了。那6.6块你就笑了，你不应该拿更多的钱再笑吗？
1: 这是荣誉，荣誉。
3: 但是你每次你拿到钱你就开始笑。
0: 谁拿到钱不像？
1: 我这样没答对，我就不愿意了，我就生气了。
3: 你太喜怒哀乐写在脸上了。
0: 好吧，好吧，赶紧去领吧。
1: 谢谢，
0: 拜拜，
1: 拜拜。
3: 来，下一位2号线的王先生，你好。
5: 你好，下午好。
0: 下午好。
3: 应该给他算算命，看看他是哪个星座啊？
0: 这么开心是吗？
3: 不是，就是有很多人就是这样的，就喜怒表露于自己的，
0: 我就这样
3: 啊脸上，我就是这样的，我喜欢一个人就是喜欢，不喜欢一个人就是不喜欢。
0: 怪不得你天天朝我翻白眼，
3: 就是不喜欢你啊。还要说什么呢？
0: 这么直白
3: 啊？
0: 没关系，你不喜欢我，我喜欢你就足够了。好了好了，
3: 救命啊！
0: 答题了吗？
3: 帮我打110，我要报警。
0: 你知足吧，答题。第一题，请问啊，中国的两弹一星指的是原子弹、氢弹和什么呢？
5: 两弹一星。
0: 对，
5: 那个卫星。
0: 什么卫星？
5: 那个叫什么卫星来？
0: 人造卫星
5: 吗？人造卫星，人造卫星。
4: 时间到。
0: 好吧。
5: 好了。
3: 拜
0: 拜。
5: 拜拜。
3: 他都听不下去了，他
0: 人家光在这听你演戏，可不是答不下去了吗？
3: 哪里演戏了？我是真实的表达。
0: 哦，这么夸张？
3: 你比这个五花肉都油腻。
0: 我学了4年表演都演不过你。
3: 哦，
0: 下次叫推荐你去演短剧哈。
3: 我也是也学表演的，你忘了？
0: 哦，对对对，真的忘了。在我印象里，我以为你就是跳拉丁舞的。
3: 胡说八道。
0: 好了，我们请进下一位1号线的尹先生，你好。
3: 你好，
6: 哎，你好，
0: 你好，你好，怎么样？伟超刚刚那段表演你喜欢吗？
6: 我都喜欢，你们两个我都喜欢。
0: 哎呀，一碗水端平。
3: 你也挺油腻。
6: 真的，超级喜欢你们。
0: 好吧，
3: 那准备好了，我们就开始答题了哈。
0: 第一题，请问“知识就是美德”这个观点是由哪位古希腊哲学家提出来的呀？
6: 这个问题已经把我难到了。
0: 你猜一猜，你知道哪个哲学家？
6: 我真不知道，别难我了。
0: 苏格拉底。
6: 苏格拉底是吧？
0: 好
6: 嘞，谢谢，
0: 拜拜，
3: 下次再来，拜拜，
6: 拜了。
3: 来，下一位，你好，3号线田先生，下好，下班好。
0: 你好，你好，准备好了吗？
7: 准备好了。
0: 好的。
3: 请问长生殿和桃花扇并称为清代的两大传奇，长生殿它的主角是谁？
5: 不知道。
3: 下次参加节目麻烦不要开扩音好吗？谢谢。
0: 听不清楚
3: 啊。正确答案呢是唐明皇和杨贵妃。
0: 哦，拜拜。请进下一位，二号线四十五号群的 Miss 李。
3: 你好。
7: 下班好。
0: 下班好，好开心呀！准备好了吗？
7: 啊，准备好了。
0: 好的。
3: 好，请问汤显祖他的代表作是哪个明代传奇巅峰之作？
7: 汤显祖那个叫什么来着？
3: 叫什么？
7: 我知道什么《吉祥记》？
0: 不是，
3: 不是，不对，
0: 不对，
3: 不答。
7: 那就是张生和崔莺莺那个
3: 叫什么？
0: 叫
3: 牡
7: 丹。哦，我想不起来啊，对，牡丹，我想不起来
0: 名字了。
3: 好，
0: 好吧，
3: 再见。
7: 好了，
0: 拜拜。
7: 再见。
3: 嗯，拜拜。
7: 拜拜。
3: 好，我们继续为各位开通电话，88990921，88992921，想参与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0: 另外呢，我们看一下海洋方面的信息情况吧。自然资源部北海区海洋预报台温馨提示，预计6月11日青岛近海浪高0.5米，水温19摄氏度，高潮时是凌晨的0点27分和中午的12点49分，低潮时是上午的6点51分和傍晚的19点41分。更多海洋信息还请关注北海预报减灾中心公众号查询。
8: 下班了，你在等什么？是在等加薪吗？是在等盒饭吗？是不是在等下班嗨起来？下班了，干嘛还这么累？让我们一起大喊 Bravo， 下班嗨起来！
3: 继续想有请到的是一号线，你好，39号群的歌神，你好，你好，歌神。
0: 下班好。
9: 哎，下班好。
0: 哇，歌神，
3: 你那个拉丁舞的视频删掉了没有啊？
9: 啊，我忘记了，把它隐藏了。
3: 隐藏了是吧？
0: 没事，我已经保，我已经录屏了。
3: 那就好了。要不在人家心目当中，我老是个跳拉丁舞的。
0: 这样不好吗？
3: 不好，不好，不好。
0: 哦，不喜欢这个人设。
3: 我应该出一个新的特辑，就是现在最火的那个什么当初的哒哒哒悠悠的过。
0: 哦，对对对对对，是。你明天跳一个，我给你拍。超级火这个。
3: 你跟我一起跳好吧？
0: 我不会拉丁舞啊。
3: 哎，我们就拿着我们明天要卖的那个奶，当初哒哒哒哒哒。
0: 好，明天下午陪你拍。来吧。
3: 好
9: 的。
0: 第一题，请问世界最早使用的纸币交子，它最初是起源于我国的哪个朝代啊？
9: 宋朝。
3: 好，第二题，请听好，请问。请问啊，清代呢纪晓岚他写的那个志怪笔记叫做什么名字？
9: 这个真不知道，盲区。
3: 纪晓岚他的作品叫《阅微草堂笔记》。
0: 哦，
9: 好
0: 吧，
3: 拜拜，
9: 好吧，好吧，
0: 拜
9: 拜。
3: 来，请进下一位朋友。你好，三号线庞美女，你好。
10: 你好。
3: 哎，
0: 你好，你好，
3: 你好，你也是小朋友是不是？
10: 我不是啊，我很。声音很年轻吗？
3: 哦，
0: 听起来很像小朋友，
3: 感觉是因为我们今天有好几个刚刚考完
0: 高考的，嗯，
3: 你
10: 哦，
3: 你也是，
0: 他不是，
10: 我不是啊，我都19了
0: 啊，
3: 那也是小朋友啊，
0: 有什么差别？好吧，差一岁也很小了，
3: 就去年大一了是吧？
10: 对
3: 哦，好了，来答题啊，听题。第一题，请问《天工开物》被称为中国17世纪工艺百科全书，它的作者叫什么名字？
10: 宋应星吗？
3: 嗯，没错。第二题，我国现存的第一部完整我国现存的第一部完整农书叫什么名字？
10: 等等，我没听清刚刚。
3: 您那边太吵了。
10: 然后不好意思，我没听清。
3: 啊，我们这边时间到了，谢谢你参与，好，下次再来。嗯，
0: 拜
3: 拜。
0: 拜拜。Your interest， 你的内心。Your heart， 你的自己。Yourself， Radio， Your sound， Your love， Your life。

0: 关机，
1: 起立，提包，深呼吸，抬腿，准备，三，二，一
2: ，Bravo！ 下班嗨起来，下班口令已经传达，下班就是嗨。
3: OK， 欢迎回来，欢迎各位在下班路上选择老山曲21，这里依然是
4: Bravo 下班嗨起来。
3: 大家好，我是伟超。
4: Hello， 大家好，我是甜甜的大葱。
3: 好了，我们接下来呢继续开通电话88990921和88992921，各位想要参与的话可以继续拨打电话咯。
5: 88990921
6: 电话接通啦。
3: 来吧，接下来请进到的是一号线。您好，下班快乐。
4: 刘美女，下班好。
7: 哎，大葱伟超好。
4: 你好你好。
3: 大点声大点声。
7: 哎。
3: 来，第一题听题了。第一题，请问刚刚我们说到的我国现存的最早的一部完整的农书是来自于谁的作品呢？
7: 其名要述是贾思勰。
3: 没错，贾思勰。
4: 第二题，请问俗语说宰相肚里能撑船，这里的宰相在古代呢通常指的是什么官职啊？
7: 宰相就是官职，不是宰相官职宰相不就是官职，
4: 其实他是
3: 丞相啊。
7: 丞相，
4: 是的呀。好吧，差一点，拜拜。
7: 差一点，拜拜。
4: 干嘛啊，伟超？身体不舒服吗？身体不舒服，我可以多讲一点。好，我们请您下一位二号线的胡先生，你好，下班好。
8: 两位主持人，下班好。
4: 你好，你好，准备好了吗？
8: 准备好了。
3: 好，加油！第一题，请听好啦。
4: 第一题，请问啊，我们平时喝的可乐，它最早是被发明用来治疗什么的呀？
8: 胃结石。
4: 不是。
8: 心脏病。
4: 不对。其实它最早就是用来治头痛或者感冒的。
6: 错了。
4: 好吧，拜拜。
8: 拜拜。
4: 请您下一位三号线的赵美女，你好。
9: 你好，下班好。
4: 下班好，赵美女在哪里呀？
9: 辽阳东路崂山。
4: 哦，这么具体，那离我们很近哎。好，来吧，答题。第一题，请问我们常说的打蛇打七寸，这里的七寸指的是蛇的哪个部位呢？
9: 寸。
4: 打它哪里啊？
3: 打它哪里
4: 能一招致命？
9: 头。
4: 不是。
3: 打头干什么？
4: 敲他脑袋。正确答案是心脏。
6: 错了。
4: 打他心脏。好吧，拜拜。
3: 拜拜。就抓蛇，就你得抓他的这个
4: 心脏，
3: 对，重要的地方。
4: 但我都不知道心脏在哪儿。
3: 七寸呢？
4: 七寸。哦，这样啊。好吧。
3: 哎，你不知道大家这两天有没有刷到一个新闻啊，就是有人自己在家里用那个蛇酿酒
4: 啊，
3: 然后用那个蛇酿酒了以后呢，他就3个月嘛，要再加一点白酒进去，然后那个蛇就咬他，
4: 还活着。天哪，这么完全
3: 蛇是冷血动物，它是可以憋一会儿的。
4: 哦，能憋3个月也挺厉害
3: 啊。而所以那个，别看人家那个酒坛放那儿放那么久，那说不定
4: 都是活着的，
3: 还活着呢。
4: 天哪，以后见到不敢随便把那个盖打开了，
3: 别瞎开那个盖儿。
4: 真的，万一出来逮我一口呢。好吧，
3: 来
4: 下
3: 一位。你好，一号
4: 线
3: 下班好。
4: 刘先生你好。
10: 你好，主持人好。
4: 你好你好，准备好了吗？
10: 准备好了。
4: 第一题，俗语说嘛，嫁鸡随鸡，嫁狗随狗，这句话呀它最早是出自于哪部文学作品呢？
3: 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实际上一开始
10: 水浒传吗？
4: 哎，对呀，是水浒传。可是时间到了。好吧，
3: 拜
4: 拜。
3: 来继续有请下一位。你好，二号线刘先生。

0: 继续吗？
1: 不继续了。
0: 不继续了。好的，那赶紧去领红包吧。
1: 好的。
0: 好嘞，拜拜。
1: 拜拜。
0: 请您下一位三号线的王先生，你好。
2: 喂，主持人好，大通生日快乐。
0: 谢谢谢谢，你好你好，准备好了吗？
2: 啊，准备好了。
0: 好的。第一题，请问在人体中啊，哪个腺体分泌着生长激素能直接影响身高啊？
2: 肾上腺吗？
0: 不是。
2: 啊？
0: 哪个腺体分泌的激素
3: 影响什么？身高啊？
0: 身高啊，是啊，你跟着长个儿有关
3: 啊。
0: 正确答案是脑垂体。
4: 错了错了。
2: 啊，好好好，谢谢。
0: 好的，拜拜。
2: 好，再见，拜拜。
3: 嗯嗯，拜拜。
0: 请您下一位一号线的徐先生，你好。
5: 哎，你好，主持人。
0: 你好，你好，准备好了吗？
5: 准备好了。
0: 好的，请听题。
3: 有朋友在我们后台说哈，像宰相不完全等于丞相，宰相是泛称，丞相才是官职。
0: 哦。
3: 所以我们问的问题嘛，宰相肚里能撑船的那个宰相，他相当于什么官职嘛？所以。各位记住了啊，
0: 嗯，
3: 继续有请答题第一题，听题。
0: 第一题，请问电影《变形金刚》中霸天虎的领袖叫什么名字啊？
5: 霸天虎，擎天柱？
0: 不是，
4: 哦，
0: 叫威震天。
5: 哦，威震天，
0: 威震天，对呀，好吧，拜拜。
5: 啊，拜拜。
3: 来，
0: 下
3: 一
0: 位，
3: 你好，
0: 三号线二号群的王先生，你好。
6: Hello， 主持人，下班好。
0: 下班好。
6: 大通生日快乐。
0: 感谢感谢，天哪，收到好多祝福了，准备好了吗？
6: 准备好了。
0: 好的。
3: 第一题，请听好。
0: 第一题，请问在电影《阿凡达》中啊，纳威人的身高大约是多少？
6: 一米四。
0: 矮了。
6: 两米五。
4: 啊哦。
0: 有点接近，正确答案是三米。
4: 错了错了错了。
0: 还是挺高的巨人了。好吧，拜拜。
3: 嗯，
6: 拜
3: 拜。
6: 好
3: 了，朋友们，如果您还没有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下单我们为您介绍的脆哨的话，抓紧时间下单啦。
0: 是的，这款脆哨呢是来自于贵州的特产，那么青岛内特意把这款美食给引进过来了。其实啊，贵州脆哨它的传统口味是有点油腻的，但是呢我们沙子口当地的食品企业对贵州的脆哨进行了改良，所以说呢它的口味其实是更适合咱们青岛人的口味。改良的青岛脆哨啊，选用的都是木原的五花肉，所以呢它肥瘦相间，黄金配比，它的适配呢其实更适配于我们北方的口味，吃着啊没有那么腻。而且呢沙子口这个企业它用的配料全都是天然的食材，零添加，零防腐剂，零香精，但是呢沿用的仍然是贵州的老法子，它是加了甜酒进行发酵提香的，老人小孩都可以吃。但是呢它制作还是融合了青岛制榨的古法的，用的是100度以下的低温慢炼120分钟，逼出多余的油脂，它的肉香是非常足的。虽然它炸得很到位，但是吃起来一点都没有苦味儿。
3: 嗯，
0: 因为外面有的制榨炸过了其实是发苦的，有股糊嘎嘎味儿，这个是没有的。通过南北工艺的结合呢，我们这款脆哨既有贵州脆哨的酒香，又有青岛制榨的酥脆。无论啊你是追剧啊，或者下面加一点啊，或者是下酒菜呀、啊，当小零食啊，都特别的合适。因为现在啊，其实是我们的活动价嘛，69.9元两罐，我们再送你一个100克的香酥鱼皮哦。这个价格，活动时间只有3天，3天之后我们就恢复原价了，就没有赠品了。所以说，喜欢的不要错过，我们还是顺丰快递给你送到家的。
3: 嗯，
0: 如果感兴趣的话，在崂山921的公众号后台回复“脆哨”或者“支炸”，就可以下单购买啦。
3: 是的，这一款呢，不管是拌粉啊、炒饭啊，或者呢是做煮面啊、火锅啊，
0: 干吃都好吃，
3: 干吃都好吃。嗯，还有像炒什么青椒土豆啊，包包子呀，
0: 嗯，
3: 煮那个酸汤脆哨，哇，都特别特别的香。
0: 是的，
3: 而且呢这个里面用的是什么啊，用的呢就是甜酒、盐、花椒、酱油等香料二次对猪肉丁进行翻炒。
0: 嗯，
3: 所以呢跟我们现在大家普遍吃到的汁炸还是有一点区别的，大家可以尝一尝啊，真的很好吃。来，微信公众号崂山921后台回复脆哨两个字，说一下这两个字，第一个脆是干脆的脆，

0: 二个哨是口哨的哨，不要打错字，谢谢。
1: 电话接通啦！
0: 因为打错字的话，我们没有办法触发我们的链接哈，所以就没有办法给你们发红包哈。不是发红包，
2: 在说什么？
0: 是没有办法给你们发链接哈。
2: 对，如果你没回复，要不然你是回错平台了，要不然就是回错关键词了。嗯，好吧，来，我们请进一号线的连先生吗？你好。
3: 哎，你好。
2: 哎，
3: 你好，大总。
2: 第一次打电话吗？
3: 之前打过很久很久之前打、
2: 哦、很久了。好吧，
0: 好，欢迎你啊，准备第一题，请听好。第一题，请问庄子一书分为内篇、杂篇还有什么篇？
3: 嗯，猜一个，问一个吧，外篇。
0: 答对啦。
2: 来，第二题，请问成语水滴石穿主要体现的是哪一种自然作用啊？
3: 水滴石穿、
0: 水滴石穿，对对对，
2: 哪种自然作用？
0: 嗯，
2: 我记得初中还是高中学过这个，它叫侵蚀嘛。
0: 嗯
2: 嗯，侵蚀、
3: 哦，
0: 好
2: 吧，
0: 拜拜
2: 拜拜。
0: 所以要靠蒙哈，就是咱不知道的答案也可以蒙。你看这外篇内篇都
2: 蒙对了、
0: 啊嗯、来，继续有请下一位三号线的朋友。你好，43号群的伟东。你好。
4: 你好，伟超，大通。
2: 你好你好，准备好了吗？
4: 好了。
0: 好，第一题，请问谁被称为诗豪？
4: 李贺。
0: 不是，就他的诗风特别的豪迈、爽朗，大家就说他是诗豪。
2: 辛弃疾也不对，
0: 是刘禹锡。
2: 嗯，刘禹锡，拜拜。
0: 继续有请下一位，你好，杨梅。
5: 啊，你好，大聪、伟超。
2: 你好，你好，准备好了吗？
0: 这是孟浩然写的，叫《望洞庭湖》，然后呢？
5: 然后呢？
0: 《望洞庭湖》赠张丞相。
2: 嗯。
5: 哦，好长的名字。
0: 嗯，
2: 好吧，
0: 是啊，拜拜、
5: 嗯、
2: 拜拜
5: 拜拜。
2: 嗯，
0: 好了，还有最后的4分钟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也就最后的几分钟了。
2: 嗯，
0: 啊，不对，看错了，
2: 没多长时间了，3分钟了吧？
0: 这搞错了。
2: 搞错了
0: 啊。
2: 还有
0: 还有时间，还有时间，
2: 对对，还有几分钟。
0: 好了，那各位如果想要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的话呢，可以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电话，电话再次提醒各位，电话是
2: 88990921和88992921。因为最近也有特别多外地的小伙伴来参与我们的节目嘛，我们当然欢迎。但是如果外地的朋友想拨打我们的电话，一定要加上区号0532，还剩最后一点时间呢，赶紧打电话来参与吧，电话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好打的。
6: 下班了，你在等什么？是在等加薪吗？是在等盒饭吗？是不是在等下班嗨起来？下班了，干嘛还这么累？让我们一起大喊 Bravo， 下班嗨起来！
0: 好了，最后4分钟了啊，我们就不再接听没打进电话来的朋友了，已经打进来的朋友是可以参与的啊。来，一号线，你好，下班快乐，杨美女，下班好。
7: 下班好。
2: 你好你好。
0: 嗯，杨美女准备好了吗？
7: 准备好啦。
0: 好的，来，第一题请听好。第一题，请问诗歌的载体诗行体盛行于哪个朝代？
7: 宋朝。
0: 宋朝不对。
7: 唐朝。
0: 对，唐朝啊。
2: 嗯，
0: 好，第二题。
2: 第二题，请问世界三大饮料除了咖啡、可可，还有一个是什么呀？
7: 茶。
2: 嗯，茶。
1: 恭喜你回答正确。
0: 你喜欢喝什么？
7: 茶。
0: 茶、
2: 哦、
0: 你喜欢平时每天都喝茶吗？
7: 对。
0: 哦，上班的时候就会泡一壶茶。
7: 因为我要跑客户，跟客户喝。
2: 哦，工作需求。
0: 那你自己也是喜欢喝的？
7: 还可以。
0: 嗯，喜欢喝什么茶嘞？
7: 白茶。
2: 哎，我也喜欢喝白茶，因为它有点回甘、
0: 哦、
2: 是吧？
0: 啊、
7: 哦，嗯，
0: 我不一样。
2: 你喜欢什么？
0: 冰红茶。
7: 为什么你们俩的声音听起来像机器人
2: 啊？
0: 为什么像机器人？
7: 开玩笑，开玩笑，我第一次打。嗯，
0: 我喜欢吃那个喝冰红茶，你知道最近在网上流传着一段话哈、啊，说这个冰红茶啊，

0: 冰镇四国窖，常温像马尿，就冰镇了以后特好喝，不冰镇冰红茶没法喝。
1: 下次我尝尝没有冰镇的，真的假的这么夸张、啊、
0: 好了，现在得到6块6毛6，下一题18块8毛8，继续吗？
2: 不继续了。
0: 那知道怎么领红包吗？
2: 嗯，不知道，第一次打电话。
0: 关注公众号了吗？崂山921关注了吗？
2: 关注了。
0: 嗯，回复红包两个字。
1: 对，然后你按照那个链接填信息就好。
0: 你挂了电话就去填。
1: 嗯，
2: 好的。
0: 挂了电话就去填啊。
1: 嗯
2: 嗯，
0: 好，再见，
1: 拜拜。
2: 好，再见。
0: 嗯，请进我们今天最后一位朋友。
3: 88990921，
4: 电话接通啦！
0: 来，最后一位2号线的小山，您好。
5: 你好，
1: 你好，你好，
0: 小山好，小山，接下来我们最后一位朋友了，我们也加油，好不好？
5: 好的，好的，
0: 嗯，挺好。请问，问渠哪得清如许，唯有源头活水来，作者是谁？
5: 嗯，随便猜吧，李白。
0: 哦、是我们以前学过的课文啊，
5: 记不清了，已经
1: 忘记了。
0: 嗯，毕业几年啦？
5: 好多年了。
0: 嗯，已经不可言语了，是吧？
5: 对。
0: 正确答案呢是来自于朱熹，南宋理学家，他的《观书有感》。
4: 错了，错了，错了。
0: 好了，谢谢你参与，
5: 谢谢，
0: 拜拜，
1: 拜拜，
5: 拜拜。
0: 嗯，拜拜。好了，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各位锁定我们今天的节目，如果各位想要继续的参与的话呢，可以在明天下班的路上继续参加。同时我们也跟大家说，如果你要买脆哨哈，你刚刚还在犹豫，那你现在就一定要记得下单，因为为什么我们今天才送，我们过两天是不送东西的，
1: 就不送那个鱼皮了，
0: 那
1: 个
0: 鱼皮
1: 很香，
0: 那个、
1: 鱼皮
0: 很香。
1: 嗯，
0: 如果你不想错过我们的赠品的话，一定要今天下单啊！而且69.9块到手两罐，这两罐你可以吃很久的。
1: 嗯，啥都能吃，我感觉它啥都可以配。
0: 嗯，只是像有些人吃的比较
1: 快。好了，别说了，别说了。
0: 啊，但大部分的朋友呢，就
1: 能吃一阵子。
0: 对对对，你像贵州人，他们可能一罐的话，他甚至可以吃一两个礼拜。
1: 哦，
0: 因为他每次就只放一点点嘛，
1: 嗯，
0: 他不会一次放好多好多，所以这是一个南北融合的美食啊。好了，再说一遍，最后脆，干脆的脆，哨，口哨的哨，脆哨两个字，想下单朋友抓紧下单。我是伟超，
1: 我是大葱，
0: 祝各位行车路上一路平安，明天见，
1: 拜拜。然后

清晨或者傍晚，城市有不同的模样，总有一种旋律陪你在打拼的路上。崂山921

0: 让音乐，让音乐回归音乐。
1: FM 九二点一，
0: 情深意浓浓。
1: FM 92.1。
0: 嗨，各位，我是维 C。郭靖用清澈的声线诠释了这首都市情歌，知道是看透后的释怀，弦乐层层推进，像心事在夜里反复被确认，原来是痛的，不是不知道，而是什么都知道。

0: 情歌的思想是婉约，
1: 陪我唱歌，清唱你的情歌。
0: R&B 的风格
2: ，R&B 的风格是跃动。
3: Play R&B，
0: 爵士的精髓
4: ，Jazz，
0: 是妩媚。
5: 只要和你在一起。
0: FM 92.1的态度是自由音乐，自在生活。
6: 92.1，FM
0: 92.1，FM
6: 92.1。

挡不住的潮流，关不掉的好音乐，青岛上空的潮流频率，动听电波，触手可及。 Bring the music back back back FM 92.1 belong to you。 FM 92.1

0: 路过山峰，遇见大海，穿过四季，你依然还在。崂山921，
1: 大家好，我是大田。其实都没有是杨宗纬的经典歌曲之一，东然的翻唱版本则多了一份清朗，钢琴声就像深夜的雨滴。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感受这份关于失去的共鸣。

去，让一切全都成为过去。说不清楚的事，含糊其辞的过去。

0: Your interest，
1: 你的内心。
0: Your heart，
1: 你的自己。
0: Yourself，
2: Radio，
0: Your sound，
3: Your song，
0: Your love，
3: Your life。
0: FM92.1 belong to you。

0: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1: 是我，我是 FM92.1，无论你在哪儿，我都会陪在你身边。FM92.1，钟情音乐。

0: 你好，我是大葱，感谢您选择崂山921。杨丞琳的《不被祝福的幸福》收录在了她的转型专辑《想幸福的人》中。这首歌跳脱了早期的甜美风格，杨丞琳的演唱充满了挣扎与坚定，唱出了即使前路荆棘一片，也要携手奔赴的决绝。
1: 你

其实这个问题我已经想了很久，想来想去，最后理论还是不如行动。希望你们明白我在说什么。好，我又说太多了，那继续吧。并肩。

脚下有路，心中有歌，身边有你，崂山921。

0: 让音乐，让音乐回归音乐。
1: FM 九二点一，
0: 情深意浓浓。
1: FM 92.1，
2: 大家好，我是小爱。心中的遗憾这首歌曲由音乐人小米包揽词曲，通过细腻的笔触描绘一段因现实错位而无法相守的爱情故事。徐怀钰表示，这首歌不仅是他音乐生涯中极具代表性的抒情作品，也是他本人极为钟爱的曲目之一，因为跟他的情感经历息息相关。于他而言，这首歌既是伤痛的抚慰，也是成长的见证。

0: 当这个世界只剩下声音，我们就拥有了视觉的最大想象力。
1: 想象你的爱，想象你的歌声，
0: 想象跟着不同的音乐，
1: 跟着不同的音乐
0: 四处玩耍。
1: Free music，
0: 我们用声音
1: 创造想象，
0: 用歌曲，
1: 用歌曲。

送你一朵小红花，开在那牛羊遍野的天涯，奖励你。

路过山峰，遇见大海，穿过四季，你依然还在。崂山921。

0: 情歌的思想是婉约，
1: 陪我唱歌，清唱你的情歌。
0: R&B 的风格，R&B 的风格是跃动，Play R&B。爵士的精髓是妩媚。
2: 只要和你在一起。
0: FM 九二点一的态度是自由音乐，自在生活。
3: 九二点一
0: ，FM 九二点一
3: ，FM 九二点一。

0: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1: 是我，我是 FM92.1， 无论你在哪儿，我都会陪在你身边。FM92.1 钟情音乐。

0: 挡不住的潮流，
1: 关不掉的好音乐，
0: 关不掉的好音乐，青岛上空的潮流频率，
1: 动听电波，
0: 触手可及。
1: Bring the music back
0: FM 921 belong to you。

着土一片，让你没法一面踮起脚尖。无牌里兜兜转，转身去找光线，走快望见。

脚下有路，心中有歌，身边有你。崂山921。

你不真正的离去，你失踪在我心里。我对你拥有爱意，我对自己无能。

0: 生命中有很多的步骤，不如简单的歌让人感动。
1: FM92.1
2: 钟情音乐，更钟情你。
0: Wonderful

0: Your interest.
1: 你的内心。
0: Your heart.
1: 你的自己。
0: Yourself.
2: Radio.
0: Your sound.
3: Your love.
0: FM 92.1.

路过山峰，遇见大海，穿过四季，你依然还在。崂山921。

0: 当这个世界只剩下声音，我们就拥有了视觉的最大想象力。
1: 想象你的爱，想象你的歌声，
0: 想象跟着不同的音乐，
1: 跟着不同的音乐
0: 四处玩耍。
2: Free music，
0: 我们用声音
1: 创造想象，
0: 用歌曲，
1: 用歌曲

0: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1: 是我，我是 FM 92.1，无论你在哪儿，我都会陪在你身边。FM 92.1，钟情音乐。

0: 挡不住的潮流，
1: 关不掉的好音乐，
0: 关不掉的好音乐，青岛上空的潮流频率，
1: 动听电波，
0: 触手可及。
1: Bring the music back back back
0: FM 92.1 Belong to you。

点解你要咁对我？我只系知道，无论你点样对我，我都系咁爱你。或者你根本冇爱过我，甚至恨我。

0: 机会。
1: Yep，Hip Hop 的精神是奔放，情歌的思想是婉约。
2: 陪我唱歌，清唱你的情歌。
1: R&B 的风格 ，R&B 的风格是跃动。
3: Play R&B，
1: 爵士的精髓
4: ，Jazz Music
1: 是妩媚。
5: 只要和你在一起。
1: FM 92.1的态度是自由音乐，自在生活。
6: 92.1
1: FM 92.1
7: FM 92.1

清晨或者傍晚，城市有不同的模样，总有一种旋律陪你在打拼的路上。崂山921

脚下有路，心中有歌，身边有你，崂山921。

0: 让音乐，让音乐回归音乐。
1: FM 九二点一，
0: 情深意浓浓。
1: FM 92.1

0: 生命中有很多的步骤，不如简单的歌让人感动。
1: FM92.1
2: 钟情音乐，更钟情你。
0: Wonderful

0: Your interest，
1: 你的内心。
0: Your heart，
1: 你的自己。
0: Yourself，
2: Radio，
0: Your sound，
3: Your song，
0: Your love，
3: Your life。
0: FM 92.1 belong to you。

路过山峰，遇见大海，穿过四季，你依然还在。崂山921。

0: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1: 是我，我是 FM92.1， 无论你在哪儿，我都会陪在你身边。FM92.1 钟情音乐。

0: 当这个世界只剩下声音，我们就拥有了视觉的最大想象力。
1: 想象你的爱，想象你的歌声，
0: 想象跟着不同的音乐，
1: 跟着不同的音乐
0: 四处玩耍。
2: Free Music，
0: 我们用声音
1: 创造想象，
0: 用歌曲，
1: 用歌曲
0: 治疗忧伤。

挡不住的潮流，关不掉的好音乐，青岛上空的潮流频率，动听电波，触手可及。 Bring the music back FM 92.1 belong to you FM 92.1

0: R&B 的风格
1: ，R&B 的风格是悦动
0: ，Play R&B
1: 爵士的精髓
2: ，Jazz Music
1: 是妩媚。
3: 只要和你在一起。
1: FM 92.1的态度是自由音乐，自在生活。
4: 92.1
1: FM 92.1
4: FM 92.1

0: 无论生活还是游戏，每个人都是头号玩家。
1: 嗨，青岛，嗨，早高峰 ，Here we go。

0: 这首歌来自于许巍，叫做《蓝莲花》。
1: 什么？曾经的
0: 哦，对，曾
1: 你，
0: 经的你，
1: 《蓝莲花》是？
0: 蓝莲花，是那个，是吧？不一样。你怎么《蓝莲花》？你不知道怎么唱
1: 我
0: 吗？
1: 知道，但是你好像唱的这个调
0: 没有
1: 调
0: 什么
1: 能
0: 能
1: 够
0: 够
1: 阻
0: 阻
1: 挡。
0: 挡，这样就
1: 对
0: 你
1: 对
0: 就
1: 对，
0: 这样就明白
1: 这
0: 了
1: 样我
0: 哈。
1: 就明白
0: 《蓝
1: 了。
0: 莲花》是因为它确实太高了，中间那个音往上一
1: 不好
0: 喊，
1: 唱，
0: 不好唱。
1: 确实
0: 是。那今天怎么了？不好唱的歌曲合集。
1: 当然也不是了，这个想有点多。今天的主题呢是第三届东南劲爆音乐榜十大金曲奖，也是一个奖项，一个榜单。
0: 是的，我们听听歌啊，都是以前那些经典老歌了，包括下一首歌曲来自于王心凌，叫做《Honey》。
1: Honey，
0: 这个歌就不多讲了啊。这个太火了啊！听歌，来自于王心凌的《Honey》。

0: 的傻分不清楚。
1: 这首歌是野蛮游戏，蔡依林的歌曲了，
0: 是很好玩。
1: 对，后面一首呢是曾经爱过，这个是张信哲的。可能这首歌呢相对来说的话，它的出圈率没有张信哲其他歌曲那么高，
0: 对，
1: 但是呢也非常好听，当年的获奖歌曲。
0: 而且呢，不仅如此，还获得好多的奖项。
1: 哦，是的啊，后面呢像还有《千年之恋》，还有《苏三说》，非常经典了。我们听歌。

脚下有路，心中有歌，身边有你，崂山921。

0: 无论生活还是游戏，每个人都是头号玩家。
1: 嗨，青岛，嗨，早高峰 ，Here we go！
0: 让我们一起做这个城市的头号玩家。
2: 头号玩家，欢迎回来啊！各位早上好，我是大田。
3: 早上好，我是小爱。
2: 来，我们今天的歌曲呢，继续来唱歌了，还是一样的。41号群到81号群的朋友来唱歌曲。
3: 今天唱的歌是来自60到80后的男歌手。上周不是唱了这个80之后嘛，很多小伙伴唱的歌呢，我们说这位歌手呢，就是都是60后、70后。那今天呢，你们得着了啊！60后到80后，你们唱吧。
2: 刘德华、张学友、王杰。雷鸣，这些全部都是，
3: 都可以，这些都可以。
2: 任贤齐全部可以啊，
3: 陈小春、
2: 周杰伦都可以，因为周杰伦79年的。
3: 哎，王力宏，
2: 好好，哎，力宏，哎，力宏是70后吗？
3: 70后，76年的
2: 呀，50了，哦天哪，

0: 十了，可不可怕？吓不吓人？咱就是说，
1: 真的吗？
0: 我真的是76年，
1: 七六年的、啊、哦，七六年的，今年，我的妈呀，五旬老汉，在舞台上又唱又跳，
0: 五张了都。
1: 行，可以啊，来，各位可以随意，好吧？41号群到81号群的朋友，欢迎各位跟着我们来唱歌。那当然，我找的就是很经典的一位朋友了。这首歌叫做《晴天》啊，你们可以跟着唱这一首，也可以唱自己准备的，都可以，好吧？我们一会儿见啊。

0: 不用多讲，这首歌的经典程度真的就太经典了。你这话说的是，
1: 说的跟没说一样是吧？
0: 对，是，谢谢你啊。
1: 你看歌名叫晴天，唱的全是雨天，对不对？一点晴天都没唱啊，唱的全是雨，
0: 是是，
1: 太经典了。

0: 歌曲就是这样啊。来，我们听听看大家的选择啊，歌曲太多了，老歌手对吧？尤其是老歌，大家
1: 对，尤其是那个年代的太多了，
0: 太多了，你们随意选。刚才说还有阿信、陈信宏对吧？五月天啊，也可以，都行，
1: 都行，
0: 随意啊。
1: 对，只要符合这个时代的吧，
0: 对，
1: 都可以，
0: 都可以。明天女歌手那更多了，你们随意选行了，
1: 对 对, 对，
0: 全是啊。来，一轮明月。
2: 轻轻地打开背包，发现我的行囊是一本年轻的护照，趟过了成长的骄傲，投入另一个天涯海角，穿过了多少希望，穿过多少惆怅，像一张岁月的邮票，把自己寄给明天，带着旧愁心情不断的奔跑。我那穿过风花雪月的年少，我那拖着岁月的背包，我的流浪路上几朵银河树，寂寞旅途谁明了。
0: 这首歌叫什么名字？
1: 哎呦，这首歌确实第一次听哈，
0: 好听，
1: 嗯，可以，
0: 真不错啊。来，下一位，火烧的寂寞。如果你也听说，哎呦，真厉害啊，敢选这首歌曲。
1: 哦哦，这首歌我知道，我的天
0: 哪。哦，他跟他说假如屁股也上不上去。我听听看啊，
1: 文明一点。
0: 我听听看啊，唱的怎么样啊，火烧的寂寞。

0: 是不好唱，
1: 很好，
0: 但是已经唱得很好了，
1: 非常棒，
0: 就是很棒了，
1: 特别好。哎呀，得夸啊，这个得夸，这个确实不好唱，说实话，
0: 是不好唱哈。
1: 文文真的
0: 确实不错，
1: 真可以试一下，这歌真难唱，哎呦，
0: 真是难唱。
1: 我的寂寞，所以我很佩服，你知道，有一些朋友他去到 KTV 就爱点信的一些歌，
0: 对对对，是是是，
1: 天高地厚了，离歌了，死了都要爱了，非得秀那把嗓子，那讨厌。
0: 其实吧，说实话，我说这些歌你反而在平常的场合你没法唱，你只有在、
1: 哦、
0: 对你只有在 KTV 的时候，反正无所谓，无人在意，你随便唱呗。
1: 哦，真的无人在意吗？
0: 是这样的，
1: 不怕唱不上去丢脸吗？
0: 这倒还好，你要是如果一个场合下、正八经场合下唱不上去更丢脸了。KTV 丢那还好。
1: 啊，有道理啊，
0: 是不是？
1: 行啊，来下一位啊，果子。一千个

0: 好听啊，
1: 好听。
0: 蓝斯大神，
2: 这个年纪我已不再将就，有些事情无法强求，该来的总会来，该走的也无法挽留。青春慢慢从身边流走，我开始变得怀旧，喝光了这杯酒，就再也无法回头。
0: 这是齐一的这个年纪，对不
1: 对？
0: 对，
1: 齐一。
0: 你是不是感觉齐一像是八零前的，对不对？朋友，人家八六的。
1: 齐一竟然八六的，他唱那这个年纪。
0: 哎，你什么意思啊？
1: 因为吧，这首歌他其实很有，
0: 对
1: 吧？
0: 啊、对对
1: 对，那个时候他才多大年纪，就唱这个年纪
0: 啊？齐一八六的，
1: 这我没想，我以为是怎么地七零后嘛，是不是？
0: 没有没有没有，齐一八六年的、啊，就相当于大家总是误以为的一些东西。
1: 对对，误以为
0: 啊。你比如说，你总会误以为，比如说防晒都很便宜，加了砝码的防晒，大家都会以为很贵，要七八百一条，其实没有那么贵。就是大家经常会在我们后台一直要求的这件事的砝码的防晒到底什么时候上？
1: 今天返场了，
0: 返场了，朋友们，各位现在如果想买的话，可以直接在我们后台回复防晒就行了。这款防晒不是普通意义上的大家现在买的什么50+等等之类的防晒，不是的，这个呢叫砝码清透倍润防晒乳，它可以像防晒霜加上那个乳一样的去滋润你的皮肤，这是跟普通防晒最大的一个区别。但是呢，它的防晒性能一点也不差，同样也是50+的防晒。我跟大家说，衰老这个防晒啊，是你抗氧化抗老非常关键的一个步骤。你平常不抹一些精华都行，但是防晒这个东西
1: 你真是要抹，
0: 你一定每天都要做。
1: 对，而且尤其马上这不是进入夏天了吗，是更必须要每天都抹的事了。
0: 我非常建议大家，防晒是你每天都要做的一项工作，就是你每天都要做啊，你听清楚啊，不是说你晴天才要做，阴天也要做。这个呢是抗氧化非常非常重要的一步，防晒很重要。这个砝码防晒呢，其实这个就是他们老板非常喜欢打高尔夫，
1: 哎，对，
0: 然后呢研发出来这么一款产品啊。平常你想它的抗防晒指数吧，如果说你平常只不过咱就是正常的上班，加上中午出去吃个饭，下午还是在办公室里面，一天一涂就 OK 了。
1: 哎，是
0: 是的啊。如果说您这个有户外的工作，一天中间的时候再加一次，
1: 对，补涂一次，
0: 补涂一次。
1: 而且说实话也不大，你就算是这个带着也不麻烦。而且今天呢还送这个防晒小样，你拿这小样户外涂也 OK，
0: 也没问题。多少钱呢？199一支，不算便宜。但是我跟你讲，比其他的砝码的防晒霜便宜太多了，
1: 那可真是
0: 便宜不是一点半点啊。有兴趣后台呼防晒就行了。388是两支送五条的防晒小样，199是一支送两条的防晒小样。你想小样送的都不多的情况下，这个成本基本上
1: 哦，
0: 就差不多就这个钱了。
1: 真是、
0: 嗯、
1: 就
0: 是，
1: 而且你敏感肌也可以放心大胆的用，敏感肌、痘痘肌这些都可以用。
0: 对，它是有防晒、保湿、舒缓，还有抗光老化，这个就是很重要啊。各位有兴趣后台直接回复防晒就可以了，真的很好用。嗯，这个就是我今年还在用这个防晒。
1: 对，就是一直真的是会一直持续用这个产品，
0: 这个确实好用啊、有兴趣回复防晒就行了。我们继续听朋友们唱歌啊。45群的朋友姚磊，是不是？我们来听一下啊，这首歌唱的是什么，懂你。

0: 有哎，
1: 哎呦，
0: 唱
1: 这么好听啊，
0: 这么好听啊，恒哥，哎，唱
1: 的棒啊，就是，
0: 太好了啊！来，下一位朋友啊，情书，这是最软的盾碰见最钝的矛。

0: 这么痛吗？唱的
1: 太痛了，
0: 太痛了。
1: 这首歌是《思夜》，哎，是啊，《离
0: 离
1: 别
0: 别
1: 》，离别，对对
0: 哎。
1: 对，《离别》啊，别说错了。来，下一位朋友啊，文唱的是《泪桥》AI 孙燕姿版本哦，
0: 哎呦妈呀！
1: 来听一下。

0: 好听，
1: 好听，好听。
0: 人家刚才那首阿杜的是天黑
1: 啊，天黑好，咱两个人吧，两个人都好，不说了。
2: 眼睛一闭就是天黑，
1: 我眼前黑了又一黑，
0: 我眼前又黑了又黑，
1: 真是。
0: 哎、来，下一位朋友啊，岁月如笔写春秋，这是一首新歌吧？这最近很火的一首新歌吧？
1: 是吗？这是最近很火吗？
0: 哎、我不知道，我刚才也查的，像风一样，我们来听一下啊。